0: 篇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媒体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深陷伊朗战事的林肯号，美国航母部署时长将打破纪录。
2: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新闻地理：印尼为何地震频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2: 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今年首发。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1: 新闻礼拜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
2: 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
1: 美国环孢子虫感染持续蔓延，中疾控发布防范提示，环孢子虫从哪儿来，怎么防？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3: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普京日前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的相关言论。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有俄罗斯学者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8点29分，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为2个正式比赛日，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实现等领域的信息学难题。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498.27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位列第3。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此次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黎巴嫩

0: 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表示，本周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过去一周，该州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已有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到今天凌晨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蒯曼、王艺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女单半决赛将于今晚开打，王曼玉对阵蒯曼，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鉴于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3: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15号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此前在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白宫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此前未就这一表态与其高级顾问讨论过，只是在开玩笑。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情怀。现在的美国已经拿不出太有效的措施来压垮伊朗。
4: 对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只能呢棒子高高举起，喊出一些非常凶狠的口号。我们统计的话，从今年2月份开始，特朗普至少14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致命而短促的打击，但是到最后呢他不得不放下。不是说他不想打，其实呢他更多呢是没有法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短促而有效或致命的打击。他的武器装备呢现在出现了短缺的现象，那么同时呢美军呢士兵呢又很疲乏，他怎么打根本就不可能。所以现在特朗普处在一种尴尬境地，要么呢就把他的赌注呢全部压上去，但是呢这种赌注来说，一旦输掉的话，那么他可能呢会影响到国内2026年的中期选举。
3: 就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美军内部问题重重。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

0: 深度80千米。
1: 此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得消息，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0: 同一天下午6: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公里。
1: 印尼昨天一天内连发的2次强震，时间相隔约13小时。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东一西；从震源深度上看，一浅源一中源。印尼为何地震频发？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我们了解背后的原因。
2: 首先，多板块层层挤压，让地下能量持续蓄力堆积。印尼恰好卡在欧亚板块、印澳板块、太平洋板块三大板块的交汇中心，受力环境极其复杂。其中印澳板块每年以5到7厘米的速度向北俯冲，太平洋板块持续向西推挤，再加上菲律宾板块的叠加作用力，多方力量不断博弈、碰撞、挤压，在印尼周边造就了密密麻麻的俯冲带和活动断裂带。本次东部7.7级强震就是印澳板块向北俯冲到小逊他微板块下方，岩层挤压错动，最终发生逆冲破裂释放能量的结果。其次，破碎的岛弧地形会进一步放大地震的破坏威力。印尼拥有1.75万余座岛屿，是板块反复碰撞抬升隆起形成的典型岛弧区域，地下断裂纵横交错，近海深海海沟广泛分布，地质结构十分破碎。近海板块俯冲会让巨大的构造应力在海陆交界地带集中释放，再加上岛弧区域地壳偏薄，整体性差，一旦发生浅源地震，震动能量极易传导到地表，破坏效果被大幅放大，也让这片海域的海啸风险持续走高。此外，双重地震带叠加交汇，让地震和火山形成了联动致灾的危险组合。印尼正处在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两大世界级地震带的衔接过渡区域，境内坐落着100余座活火山，地质活动极其活跃。板块俯冲不仅会直接触发地震，还会推动地下岩浆不断上涌，轻微的岩浆活动可能诱发中小型地震，而强烈的地壳震动也会扰动地下岩浆系统，这就使得当地地震火山灾害常常相互关联，存在叠加致灾的潜在风险。最后，近海浅源地震频发让海啸成为当地最突出的次生灾害。印尼的强震大多发生在近海俯冲带，浅源地震带来的断层竖向错动会直接掰动抬升海底地层，大范围扰动海水，极易触发海啸。2004年，苏门答腊近海发生9.1级特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印度洋大海啸，就是最深刻的警示。本次东部海域强震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海啸预警，是贴合区域地质规律、科学稳妥的防灾举措。对比2次地震可以看出，浅源地震能量能够直接传递至地表，破坏严重。中原地震，地震波长距离传播，损耗显著，地表灾害相对可控。震源深度和断层俯冲类型是地震风险研判、防灾减灾部署的核心依据。敬畏自然，认识规律，才能科学防灾，主动避险。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4: 崔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降级为蓝色，说明降雨整体上在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今天呢，在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暴雨，其中甘肃、四川交界一带以及青海东北部的降雨强度同期少见。

0: 不排除局地出现极端降雨的可能性。预计明天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陕西南部、四川中西部、甘肃南部、云南中东部、西藏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还有福建西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后三天，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等地需要防范可能出现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另外，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北部、河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要注意防范。那这周末我国的高温暂时不多，仍然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预计下一周，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又会增多。像长沙、武汉，下周呢就会是高温频繁的状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也还在25度以上，还是需要空调来降温。而在北方，高温不多，那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时候呢，也不会太多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无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很多旅客在出游时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度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部分消费者遭遇航司机型大换小，却不知道如何维权。那么购票时选好的机型到底算不算合同的一部分？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了小飞机，退票还要自掏腰包，那这笔账到底该谁来买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5: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6: 对，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所以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5: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7: 我大概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5: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8: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7: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8: 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7: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8: 是的，先生。
5: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9: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啊，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啊，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

0: 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临时变更，还有很多旅客的行程在一个月以后。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0: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上有了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也表示，尽管航司有权调整直飞机型，但消费者在没有乘机的前提下仍然有权主张免费退票。
2: 民法典第821条明确，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所以判断是否违约不能只看航班号是否改变了，而应当综合判断更换机型是否造成了服务标准的实质下降。比如宽体机变为窄体机以后啊，座位空间、客舱设施、私密性等明显降低，而且啊又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给予消费者合理的选择空间，就属于这种实质的服务标准的下降啊。如果消费者还没有乘机，就可以主张免费退票或者合理改签到服务标准相当的航班。已经实际乘机的消费者呢，可以按照服务降级程度酌情主张减收票款并且请求航司支付相应的消费者的合理的实际损失。
1: 由于更换机型不完全等同于降低服务标准，所以消费者在实际维权中需证明新旧机型在座位空间、舱位配置还有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实质差异。尽管舒适度、空间感和乘坐体验确实有消费价值，但这部分价值损失往往难以量化。对于这类维权难点，刘俊海建议，
2: 首先要善于固定和保全证据。购票的时候要保存航班页面、机型、大型机或者宽体机的标识、座位、座椅的布局、价格和退改规则。第二乘客要及时通过航司或平台的书面渠道提出异议，明确说明选择该航班的重要原因、机型变化造成的具体服务下降，并提出免费退票、免费改签或者相应的减价要求，同时要求航司呢说明更换时间、原因以及拒绝免费退改签的合同依据在哪儿。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乘客应当慎重自行点击自愿退票。如果因为行程紧迫必须另购机票，应保留和航司的协商记录。
1: 刘俊海表示，这类纠纷需要在航空安全、企业正常经营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2: 航司有权因为安全和正常运行的考虑而调整机型，但是消费者也有权及时知道重要服务发生变化。当服务

标准明显降低的时候，应当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啊，包括选择是否继续履约的机会，这既符合航空产业的啊行业特点，也符合契约精神，也有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

0: 竞争力的企业。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与爱书人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
2: 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3: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4: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3: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5: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3: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6: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的未来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继续来听报道。
3: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

0: 有存在的价值？
1: 首先这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另外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0: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2: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1: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个大家来找茬的小热潮，当然这个找茬是带引号的，但是这个被找茬的对象确实有点不应该，是博物馆，而且还不止一个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展板或者提示牌上有错字。比如湖南益阳某博物馆被观众发现安检处的禁止携带物品公示牌上竟有六七处明显错别字，包括放射性钴六零，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钴，错写为了钻六零，写成钻石的钻了，这是该出头的不出头。匕首写成了七首，匕和七，这是不该出头的瞎出头。而位于浙江杭州的某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长征主题版画展也把休息写成了体息，身体的体，多了一个小横，把红军写成了红车，少了一个秃宝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展览还把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都写错了。此前还有网友发帖说，江苏苏州某博物馆把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写成了朱遂良，诸侯的朱。分析一下这些错误啊，其实咱们大概能猜出来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比如把鼓写成钻，把匕首写成七首，是不是有点像过去那种盗版书啊？很有可能是扫描制版的时候那个识别软件识别错了，就会出现这些长得很像的错字儿。当然现在 AI 时代了，也有可能是在用 AI 制作展板的时候 AI 识别有误，但还有的呀可能确实就是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知识不足了。比如把褚遂良写成朱遂良，就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压根儿不知道这字念褚，本来就以为这字念朱。浙江的那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本周四发布致歉声明说，此次的问题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湖南益阳的那家博物馆也致歉说，这反映出该馆在展览审核流程与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与工作短板。这些回应呢，不可谓不及时，但很多观众啊，难免还有疑问。大家想听到的不是博物馆说我确实是审核不严、校对不细，大家想知道的是，这么高水平的博物馆，这么重大题材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做到严格把关、细致校对？类似低级错误频发，究竟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我们能够理解动辄几十万字的展览说明很难做到。

0: 一字儿不错，但大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展板不仅可以一路绿灯登堂入室，还可以长期挂在展厅之中。我们认为一纸道歉声明显然不是这几家博物馆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如今博物馆越来越热，尤其是现在正值暑假，不少孩子更把博物馆当作第二课堂。前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摆出的公示牌啊，就是一个小朋友发现的。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想大家都是带着一种对高水平博物馆的庄重性和权威性的尊重来到的博物馆，大家会默认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最严谨的历史研究成果。展板上的低级错误不但影响观展体验，造成观众的困惑，更可能导致重要信息和知识的讹误，影响了博物馆承担好记录历史、展示正确史观的重大责任，更消解了高水平博物馆及其重大题材展览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拥有非常大气的建筑和展厅，有很多高科技的文物保存及展陈手段，这也是现在博物馆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和喜爱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都不能让博物馆躺在舒适区里，让文博工作者生疏了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这项基本功。珍贵的文物固然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但藏在一块块朴素展板上的字里行间的那份对历史与文化的敬畏，更是能让人们爱上一家博物馆的珍贵展品。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打着所谓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您会选择购买吗？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的背后，不仅套路满满，而且还涉嫌违法宣传疾病治疗功效。
3: 比如有商品宣称可以治疗抑郁、焦虑，但实际上只添加了0.01%的所谓有效成分，却将这微乎其微的剂量包装成核心配方。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5: 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4: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5: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的话呢，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4: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 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5: 那所以说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2: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呢，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呢，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当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
3: 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将万分之一含量的常规活性成分包装成核心专利，放在醒目位置。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所谓安慰剂效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6: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10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
4: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6: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有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4: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 需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4: 驼乳粉普通食品广告宣称可以降血糖、降脂、降压；益生菌固体饮料宣称可以预防和治疗胃炎、溃疡。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5: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2.4万例。
2: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病是什么？如何防范相关感染发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3: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4: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
5: 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3: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5: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3: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5: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2: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疾病发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5: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

0: 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1: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2: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是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用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明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早上好。
6: 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乒乓球。北京时间的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是进行了男女单打1/4决赛和男双女双的决赛。那么我们先来关注女单。女单的1/4决赛呢，快慢是经过艰苦的鏖战，4-3战胜了日本的早田希娜，黄曼玉4-1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彭昱涵，王艺迪4-0战胜队友施欣瑶，陈毅0-4不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这四场比赛最激烈的当属快慢和早田的较量。前四局呢，快慢是取得了3-1的领先，但是第五局是一个3-11相对大比分的失利。第六局呢，快慢还是有机会拿下的，但是他自己也总结了，关键分上有点保守。打出了一个10-12，两人的比分来到了3-3平。前两局快慢是一度2-6落后，但是逆境之下呢，快慢反而是更坚定了，打出了11-8的逆转。那么这场比赛呢，也体现了快慢在实力和比赛经验上的一个不断的成熟。半决赛的对阵呢，王曼玉将和快慢交手，王艺迪将对阵张本美和。男双的冠军呢，归属了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女双冠军归属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么 半决赛。

0: 和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进行。再来关注田径方面，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衢州进行，多项决赛是决出的金牌。那么昨晚还是迎来了下雨，那么给比赛也是带来了一些变数。男子跳远的比赛中，湖南选手张明坤是跳出了8米24，摘得了冠军。雨天湿滑的场地啊，给选手们还是带来了不小的考验。男子撑杆跳高呢，是昨晚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最后一跳成功越过了5米80，逆转夺冠。那么还有一众好手像姚杰、黄博凯给他带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挑战。女子铁艇赛场，名将冯斌是掷出了62米51，拿下冠军。这对于他的亚运会的备战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领域。那么全国田径锦标赛呢将持续到今天啊，今天就将结束所有的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中超，中超昨天进行了23轮的5场比赛，焦点之战应该说是浙江队主场与成都蓉城的较量。这场比赛是浙江队2-3不敌成都蓉城，浙江队早早是取得了2球的领先，而成都蓉城没有放弃，也是展现了这个赛季冲冠的一个这个形式吧，上演了一个大逆转。费利佩是梅开二度，艾赫拉木完成了绝杀。新津德比是上演了进球大战，新津金门虎2-4负于北京国安，国安队是火力全开，先拿到了4球的领先，金门虎是追回了2球。云南玉坤3-1逆转了大连英博，上海申花主场4-1战胜河南队。另外，辽宁铁人1-2不敌深圳新鹏城，姜子鹏是送出了绝杀。
1: 好的，杨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3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诺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x100米接力、男女4x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佛嘉欣、杨凯，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

0: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产业迭代提速，新兴产业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1: 专员驻场贴身服务，闭环攻坚提速项目建设；
0: 高温带火颜值餐厅，内江商圈消费热力十足；
1: 解锁晚间新乐趣，内江青年夜校玩出新花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盛夏甜橙，产业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潮涌动。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内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4.75亿元，同比增长4.6%。数据的背后是产业迭代的提速，内需市场的升温，更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厚。下面我们走进火热的生产一线，去感受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1: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四川明泰微电子吴晨生产车间，身着吴晨服的技术人员正有序值守自动化产线，晶圆滑片、贴片、建盒、塑封、检测各环节无缝衔接，一批批封装芯片正有序下线。这样满负荷生产的火热场景，正是内江上半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内江围绕14条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新旧产业协同赋能的格局持续成型，高技术产业已然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数据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其中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幅高达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6%，绿色能源产业增长16.5%，液晶显示模组、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产量分别上涨70.0%、20.6%。食品医药、绿色能源、电子信息三大优势产业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
0: 产业升级的投入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9.7%，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16.6%。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里，威沃敦油气增产低碳环保助剂产业化项目正推进办公楼、库房装修与设备安装，一期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亿元。一旁的川发新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基地同步开展土建施工，全面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12亿元。这些加速落地的项目正为内江工业增量积蓄着充足的新动能。
1: 本台消息，隆昌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能力提升项目4标段是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承担污水管网扩容、更新改造、水质提标等核心任务，6月24号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工程全面铺开后，难题接踵而至，交叉作业多、工艺复杂、地质条件特殊，加上周边居民需集中，多重因素制约项目推进。面对重重困难，内江市住建系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重点一服务精准帮扶模式，选派业务骨干担任驻场服务专员，全天候扎在施工一线，全过程跟踪、全链条服务，靶向破解各类难题。驻场专员到岗后，第一时间联动施工、监理、设计三方，建立每日巡查、每日调度、动态督办、闭环整改工作机制，把服务端口前移到现场。技术上有难题，专员主动对接专家和设计单位，现场把脉问诊，优化方案，调整工艺，避免工期延误。质量安全上，专员每日巡查，严把材料抽检、工序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官，变事后整改为事前预防、事中严控。面对建材运输拥堵、夜间施工扰民、管线交叉避让等群众关切，专员牵头联动街道、社区、交管等单位，制定错峰运输、降噪减扰等措施，妥善回应群众诉求。 通过专员驻场，项目形成问题就地发现，现场会商，当场处置，消耗清零的快速响应体系。

0: 截至目前，已累计化解各类难题10余项，有力保障主体工程稳步推进。
1: 立秋后，内江依然高温，户外热浪滚滚，可各大商场里却人气爆棚。万达、吴越等商圈的餐饮区，家家门口坐满食客，不少店还得排队等位。记者发现，这些餐厅有个共同特点，环境精致，摆盘好看，年轻人管这叫颜值餐厅。天热不想逛户外，大家就爱往商场里钻，吹空调，点几个好看又爽口的菜，吃着舒服，拍照也出片。不光堂食热闹，外卖也旺，简餐甜品订单蹭蹭涨，线上线下两头都火。市民汪慧说，外头太晒，商场里凉快，菜品精致，加上最近有消费季活动，发票抽奖，出来吃饭性价比高，愿意多来。他说的正是大千盛夏消费季，从6月办到8月底，全市上千家商户参与，活动不断，餐饮发票还能抽奖，实打实给老百姓让了实惠。前阵子演唱会、体育赛事带来的外地客流，也给商圈添了把火。高温天里，凉快的环境，高颜值的饭菜，实在的优惠，凑到一起，把内江人的消费热情彻底点燃。
0: 本台消息，近日四中中国民族乐器馆凭借清凉幽静的环境和浓厚文化氛围，成为市民游客避暑打卡的好去处。馆内众多展区中，刀郎主题展区人气最旺，成为拉动客流的打卡热点。展区布置简约，以老照片、实体唱片、原版曲谱和影像资料为主，完整记录刀郎的成长与创作轨迹。展区陈列2002年的第一场雪、山歌聊斋等经典作品，配有视听设备，游客可沉浸式聆听，感受歌里的乡土情怀。暑期不少市民带孩子来研学，市民谭念说，以前常听刀郎的歌，通过展区才知道他和资中的渊源，带孩子来既能避暑又能了解本土文脉，很有意义。国乐大师方锦龙也专程到访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他认为刀郎把传统文化进行新包装和演绎，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传统民乐，这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1: 连日高温，不少市民选择走进清凉的阅读空间，把避暑纳凉的闲暇时光变成静心阅读的充电时光。在威远县延陵镇的田城阅读清溪书吧里，翻书声和笔尖书写声交织在一起，书香伴着满屋清凉，成了盛夏里一道动人的风景。阅览大厅里，中小学生埋头完成暑假作业，不时互相探讨课业难题，备考的年轻人沉浸式伏案刷题整理资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绘本，安静享受亲子阅读时光。作为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清溪书吧面积1000余平方米，免费开放的公益阅览服务，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暑期以来，书吧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到访超500人次，高峰期可达1000人次。
0: 近日，内江为你而来相伴成长暑期爱心托管班顺利结营，16天的暖心陪伴，为内江高新区长安社区的孩子们留下了一段充实欢乐的假期回忆。结营现场回顾短片循环播放，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细数这段日子里亲手完成的手工作品、趣味科学实验，现场满是欢声笑语。不少孩子举着专属科普挂件、花卉文创礼品开心展示，稚嫩的小脸上全是收获的喜悦。本次托管班由内江高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办，联动社工与高校支教队，聚焦辖区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红色爱国、气象科普、生理健康、趣味科学实验四大特色主题课堂。主办方表示，这次托管班通过校地联动，补齐了社区青少年暑期素质教育短板，既给孩子送去知识陪伴，也让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完成三下乡实践，后续还将深化三方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坐实未成年人关爱服务。
1: 夜幕降临，暑热渐消，8月5号晚，内江市中区

0: 青年夜校奶茶实验室主题活动热闹开讲，青年学员齐聚青年之家，体验零添加手工奶茶 DIY 的乐趣。操作台上新鲜原料调饮器具一应俱全，室内茶香氤氲，冰块碰撞的脆响伴着欢声笑语，冲淡了夏夜的燥热。授课老师从茶叶甄选、水温把控、奶茶配比讲起，把专业调饮技巧简化成易懂的实操步骤，手把手带着大家制作健康创意奶茶。实操环节里，学员们自由搭配小料调试专属口味，一杯杯颜值风味兼具的手工奶茶陆续完成。学员们都表示，这种晚间公益活动刚好契合年轻人的作息，给生活添了不少乐趣，是一个休闲放松、学习充电、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
1: 危急时刻显担当，东兴区三名退役军人在西陵大桥合力救人，展现了退役不褪色的过硬本色。8月7号晚，丽江西陵大桥上，一名女子站在护栏外侧，身处危险之中。途经此处的东兴区碑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张方毅与退役军人赵东、赵月平发现险情后，立刻停车上前处置。三人迅速分工配合，先拨打报警电话求援，观察现场情况，制定施救方案，佯装路人慢慢靠近，找准时机后眼疾手快上前，先后抓住女子的小腿和手臂，合力将其安全转移至桥面。成功施救后，三人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留守现场安抚女子情绪，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直至公安民警赶到。当询问他们姓名时，他们只留下一句：作为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应尽的责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

0: 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2: 开。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6: 你。

0: 让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1: 温馨，
1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1: 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1: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0: 和泪都流下。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呀？林书生吧。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爸。

松嘛，叫早上爬干。松嘛。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内江国际铁路港交出亮眼周年答卷。
1: 我的这五年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市中区城东街道黄觉景社区网格员魏洛西，探寻他用脚步织就的基层治理暖心之网。
0: 返乡创业新农人刘丽深耕手工钩编产业，带动数百名留守妇女困难群众居家就业，以一针一线编织出共同富裕的乡村画卷。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内江国际铁路港正式运营满一周年，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红利，这座成渝复兴综合物流枢纽实现从建起来到跑起来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我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点。
0: 运营一年来，内江国际铁路港运营质效稳步攀升，累计货物吞吐量突破120万吨，发运标准集装箱36692只，单日最高装卸量达1.1万吨。在跨境通道建设方面，作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开行中缅边列的物流枢纽，内江国际铁路港成功打通内江至东盟快速物流通道，运输时效较传统海运压缩30%，累计开行国际班列超200车次，业务辐射5个国家和地区，实现本地工业产品出海，东南亚优质原料入川。在降本增效方面，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服务川南渝西及周边企业30多家，推动企业货运综合成本下降7.2%，为市场主体节约物流开支超500万元，并实现全年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2: 首年运营成绩是政企协同、多方聚力的共同成果。下一步，内江国际铁路港将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内投集团的产业布局，持续做强通道加枢纽加产业发展模式，深耕运贸一体化业务，持续提升国际物流枢纽综合竞争力，助力内江现代物流产业迈向千亿级规模，为成渝发展主轴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内江动能。
0: 小小网格承载基层治理大文章，作为治理体系的最小单元，网格搭建起党委政府与群众沟通的连心桥。过去的五年，我市持续探索网格加多元共治新模式，以精细化网格服务化解群众难题。今天的我的这五年专栏，让我们走进市中区城东街道黄觉景社区网格员魏洛西，探寻他用脚步织就的基层治理暖心之网。
3: 一大早，魏洛西与社区辅警冯妮燕一同穿梭在社区街巷，开展日常独居老人入户走访工作。
4: 黄亮，我们社区和民警来看你了。
3: 在独居老人黄德清家中，两人详细询问老人日常饮食起居、身体健康状况，耐心倾听老人生活诉求。结合近期高发的养老诈骗典型案例，他们贴心开展反诈宣传，反复叮嘱老人遇到陌生转账要求、身份证及银行卡信息索要等情况，一定要多方核实，谨慎处置，牢牢守住自己的养老钱。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黄德清倍感温暖。
4: 哎，小伟对我们这独居老人是很关心的，又很热情。哎呀，看到热情的很咯，亲热的很。
3: 随后，魏洛西与冯妮燕又马不停蹄奔赴辖区各居民小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现场叮嘱小区物业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巡查管控，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联动警务，协同物业，服务群众，排查隐患，是魏洛西这些年深耕网格一线的日常缩影，也是我市网格加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网格治理改革，整合党建、警务、物业、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下沉网格，联动履职，彻底破解以往基层治理力量分散、诉求办理滞后等难题，构建起网格吹哨。

0: 各方报道限时半截的闭环治理体系。
1: 网格家把我们网格员、消防、物业、社区民警全部联动起来，平时入户巡查、日常巡核，我依靠中置系统更新住户台账，碰到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河道垃圾这类问题，当场拍照就能上报处理，多方协同让基层治理有抓手，实现治理精细化，群众大小烦心事都能快速化解，老百姓满意，我们干活更有信心。
0: 朝暮奔走街巷，步履丈量民情。为洛西以网格为阵地，串联警务、物业、职能部门、志愿服务等各方资源，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桩桩民生实事、一遍遍暖心坚守，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百姓。居民口中的真诚道谢，或许就是对他工作最真实的评价。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魏洛西就是那根穿起千条线的针。他把一桩桩不起眼的小事做成了居民心里实实在在的暖事，而这些日常本身便是基层治理最真实的注脚。
2: 小小的钩针穿梭丝线，指尖巧艺点亮增收希望。在威远县观音滩镇，返乡创业新农人刘丽扎根乡土，深耕手工钩编产业，带动数百名留守妇女、困难群众居家就业，以一针一线编织出共同富裕的乡村画卷。日前，记者在观音云芝手工坊看到五彩丝线各式钩编文创摆满操作台，负责人刘丽正带着工人制作钩编花束、无花果摆件。从城市文员到返乡创业新农人，五年来他凭着一根钩针把小手工做成富民大产业。
3: 2021年我从成都回来创业，一开始只是单纯喜欢钩编，后来我发现村里有很多留守妇女、单亲妈妈、残障人士不方便外出务工，就想着把这份手艺分享出去，让大家在家就能灵活增收。
2: 为提升经营能力，刘丽积极参与创业学习，在四川省第16届我能飞创业提升培训中获评优秀学员。同时，手工坊创新灵活生产模式，将花瓣、叶片等分派给周边群众居家钩制，再将半成品统一回收至手工坊组装加工，时间安排自由，十分适合留守妇女、低保户、残疾人、脱贫户居家接单。
4: 我本身就开到个店子嘛，现在又多干一份手艺了，好边看店就可以把活路干干，还可以多增加一份收入，在家门口就可以挣到钱，很不错哈。
2: 依托接单生产配送一体化运营模式，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县已发展7家钩编手工坊，搭建4个百人线上接单微信群，拥有固定员工55人，累计带动600余人居家接单。2025年5月，手工坊与成都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中心工坊加镇级站点加村级站点加居家生产4级联动体系，建成1个中心工坊、6个镇级站点、23个村级站点，产业辐射威远、资中5个乡镇。
3: 我们持续拓展线上销路，近半年线上订单占到总量90%，带动群众每月增收800到3000元不等。近半年线上销售额突破150万元，累计带动增收350万。
2: 产业持续壮大，当地政府顺势谋划，长远布局。观音滩镇积极盘活原国有林场闲置办公用房，正规划打造集生产加工、技能培训、展销对接

0: 地政府顺势谋划，长远布局。观音滩镇积极盘活原国有林场闲置办公用房，正规划打造及生产加工、技能培训、展销对接、成果展示于一体的沟边产业综合服务平台，同时联动县青年企业家协会，搭建及创作孵化、产品展示、电商销售、直播带货于一体的全链条直播阵地。
1: 我们采取政府引导、协会赋能、新农人参与三方联动模式，盘活闲置资产，依托流利周边产业基础完善产业链条，下一步持续完善培训、展销、电商配套，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特色手工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第四个815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资中县人民法院在资中县环境生态修复基地开展深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进沱江流域纽扣法庭建设主题代表委员联络活动，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受邀参加。
0: 活动中，代表委员实地查看了基地补植复绿成效，详细了解内江两级法院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球溪法庭、纽扣法庭建设进展，以及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内江市田城湖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司法适用情况。作为内江法院践行恢复性司法的重要载体，该基地通过判决加修复闭环机制，将惩治犯罪与生态修复深度绑定，切实做到审理一案、修复一片、教育一方。代表委员对法院落实刑事追责加民事赔偿加生态修复一体化机制，创新运用补植复绿、增值放流、劳务代偿等方式修复生态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建议要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力度，不断扩大纽扣法庭品牌影响力，营造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良好氛围。
3: 参加本次法院生态环境日活动，我真切感受到环境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能够从实前实中做这个事情啊，让我们很受感动，很认可。每一起案件都是对绿水青山的坚持守护，希望我们法院在这方面的普法工作继续坚持下去。
4: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强化典型案件学习交流分享，加强环境资源队伍建设，同时注重一案司法一案普法，发挥环境资源司法规范引领社会行为的功能作用，引导公众关注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社会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0: 连日来，内江高新区消防救援局与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联合开展2026年暑期消防清凉夏令营活动，来自辖区的90名中小学生走进消防营地，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消防安全体验之旅。在教官的带领下，孩子们先后完成了基础队列训练、消防救援犬实战表演观摩、消防服快速穿戴体验、消防车辆参观体验等多项内容，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系统学习火灾避险、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等实用消防救援知识。
5: 我是第一次参加消防夏令营活动，近距离看到了各种救援工具，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还体验了消防服穿戴，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消防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听。
0: 活动将消防安全教育从室内课堂搬到消防一线现场，通过近距离观摩、动手实操和互动教学的形式，旨在提升中小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让安全防护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6: 那么下一步，我们高新消防将抓住寒暑假、开学季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科普体验、实操演练和安全宣讲，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做深做实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教育，持续筑牢辖区的消防安全防线。
2: 茶是内江人的生活浪漫，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内江的茶馆也跳出传统单一模式，迭代出多元新潮的休闲形态。本期茶馆游，我们走进两座风格迥异的特色茶空间，一座是

0: 老厂房新生的文艺书院，一座是闹市商圈焕新的国潮茶府，解锁属于甜城的新式茶生活。位于内棉1958文创园的咸鱼茶书院，是城市更新中诞生的文化茶空间，厚重的工业岁月与清雅的茶文化相融共生，毗邻圣水寺，临江而居的区位让这里成为闹中取静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这里其实以前是内江棉纺厂的锅炉房，经过改造之后其实是新旧融合，它保留了很多老厂的结构，也给它增添了一丝厚重感。而且呢，在它的墙壁上还有很多角落都能看到以前老厂的元素，还有内江城市文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是一个很有内江特色和内江记忆的一个空间。
0: 咸鱼茶书院业态丰富，功能多元，可满足全年龄段休闲与文化需求。这里集茶饮咖啡、轻食简餐、雅集会谈、静心康养于一体，既能小坐品茶休闲放松，也适合商务闲谈、团体聚会，不定期的文化沙龙氛围感十足。
1: 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喝茶，但是呢对什么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是一窍不通。在咸鱼茶书院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里的负责人叶茂山是一级品茶员，也是一级茶艺师，如果刚好碰到他在店里面，可以请他为我们冲泡一壶功夫茶，然后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来一堂特别生动的茶文化课。
0: 店内不仅设有静心休憩空间可供市民静坐抄书，还是市图书馆共建阅读点位，藏书丰富，并常年开展读书分享、亲子共读活动。这里还常态化举办书画、摄影等本土主题展览，独具内江特色的文创印章也成为年轻游客的热门打卡亮点，让这座茶馆茶香、书香、墨香交融共生。
2: 而且我们的名字叫咸鱼茶书院，咸鱼二字是取名于闲暇之余，我们希望人们用闲暇之余的时间来到这里，来感受一段美好的生活。
0: 如果说咸鱼茶书院是沉淀岁月的雅致禁语，那么位于内江高新区万盛城的国潮茶府便是适配市井日常的新潮休闲阵地。这家脱胎于传统老茶馆的新式茶府，经过升级改造，融入国潮纹样、中式书画等国风元素，空间布局灵动开阔，氛围感十足。
1: 虽然环境和服务都很好，但这里的消费还是属于平价消费，一杯茶根据不同的品质从10多块到40多块不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早场专属的活动，一个人9.9块就可以坐一上午，39.9块还可以拥有一个4人的包间。
0: 店内所有包间宽敞通透，无烟整洁，棋牌设备每日清洗消毒，并张贴封条公示，卫生安全看得见摸得着。每个包间配备功夫茶台与语音对讲系统，一键呼叫前台，服务高效便捷。
1: 这里的服务好到让我有些惊讶了，在这里喝茶不光可以免费提供消毒毛巾、充电宝和一次性拖鞋等，就连送的水果和小吃里面都是有年轻人喜欢的辣条。最夸张的是每一个房间都配备了这样一个语音对讲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呼叫前台，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决。
3: 那个柜台茶杯我就觉得可以，环境啊，然后卫生服务啊那些都还比较好。
2: 我们国潮茶府在万盛城已经开了2年多，装修风格呢我们主要以国潮风为主，不光可以棋牌娱乐，然后还可以商务洽谈啦、喝茶聊天啦，哈，然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从老厂房改造的文化茶书院到商圈焕新的国潮茶府，内江新式茶馆跳出单一休闲模式，融合文化、社交、生活多重属性，让传统茶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勾勒出甜城惬意温柔的市井烟火。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3: 开。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温馨。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世上生一甚多，唯有说书难习。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评的是人生百味。
2: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常书连连播。
1: 今天各位来着了啊，咱们开一段新书，这段新书是《聊斋》当中的名篇。是说《聊斋》的都说这段，为什么要选这段？就是区别于前面咱们说这些《聊斋》，给您各位也换换。说以男性为主的这么一段书，说是这个武承修，辽阳人，辽阳现在还叫辽阳啊，各位，这地方没变。这人。 有一个什么爱好呢？好交朋友，特别好交朋友。他交的这些人呢，还都是知名人士。原文就写着，也就是说都是达人。现在达人呢，跟过去这达人呢，概念上有点混淆，不太一样。 现在我一参加比赛，我一去，我都当评委了，我自己没参过比赛啊。可是这是什么什么达人，那意思就是他在这一行业当中呢，有点出息，有点研究，他就叫达人。也有人这么叫过我，说王岳波是相声达人，或者评书达人。我说怎么叫达人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方面我比别人强点，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哎，好多词儿我并不懂啊，网上这些新词儿，那天我又学一个，这个叫扮萌，扮萌就是装可爱，哎，萌当可爱讲，可这个萌为什么当可爱讲？我不理解，我问了好多人为什么不知道，我不知道您哪位知，这您可以告诉我，这个萌跟可爱是怎么过？

过来的，有的是译音，有的好多当中我不明白的词儿是译音啊，有的是这个通过几个词儿蹦过来的，他由这词儿引申这，由这引申这个那么过来的，后来也被约定俗成了，就当那么讲了。这半萌我现在还不理解，萌跟可爱中间这个约等式，咱不用纯等式，约等式是怎么等过来的？哪位知道您告诉我啊。我原先问了好多人，我是蒙特丽莎呀，是那叫蒙玛丽莎，是叫什么？是啊啊，蒙娜丽莎，对对对，啊，还蒙个玛丽呀？对，有个蒙个玛丽啊。这说蒙个玛丽也有个笑话啊。我听单田芳单先生说书说二战，啊，他按着老书那么说二战，您知道吧？蒙个玛丽，蒙将军这才要会斗沙漠之狐隆美尔。啊我一听这还是老叔那范儿，您知道吧啊，把外号搁在头了，比人名搁在后头啊，会斗沙漠之狐隆美尔，这就说书给您说笑话啊。那么真正的达人怎么讲呢？叫达官贵人，能够达到的人，他能够显达，就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有一定程度的人，这叫做达人或者文人。哎，大伙都得知道。那么武先生呢，也引以为傲，交朋友多，交际面宽，走到哪儿都吃得开，方方面面，上上下下，不敢说手眼通天吧，反正在辽阳县有我姓武的这么一号。那么这天晚上呢，他睡觉，睡着睡着就觉得有人扒拉他，嘿，行不对，行，猛然间一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不认识。哎，你怎么进来的？甭管我怎么进来的，听说你好交朋友啊。啊，好交朋友，净交些什么朋友啊？哎，那反正三教九流无所不交，跟您这么说吧，咱们交的朋友啊没有康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不丁，反而不敢说交结的都是文豪啊、巨富啊、大官，反正得有头有脸，一个对你有帮助的都没有。我说一个好人都没有，有点冤枉人。你这般朋友啊，好的不多。武承修一琢磨，那么我交这朋友都不行，你是干嘛的啊？你服不服吧？我不是，你先说 你怎么进来的？我这睡着半夜，你点着我鼻子尖训我，你是干嘛的？干嘛的？救你的，我用你救我，我好好的睡着睡半截觉，你进来了啊？不是那什么，那我交朋友不碍你的事儿，你呀、啊、为人不错，我拯救拯救你。你交朋友你得交那好样的，交谁呀、啊、告诉你一个人，这个人他能够在危险的时候伸手援助于你，这人我认识，你不认识。这人是干嘛的？跟你现在交的这些人全不一样，这个人既没有名也没有钱，你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人，那我教他干嘛？你就是这样有名利思想，这个对你来说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我告诉你，这人你要牢牢记住，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田七郎。哦，武承修一琢磨，感情这个人叫田七郎。好啊，哎。再找这人没有了，猛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自己坐在床上醒了醒盹儿，回忆刚才这个人所说所言历历在耳，记得挺清楚，他让我交一朋友叫田七郎，有这么一人没有啊？不成，我呀还真得打听打听。

0: 第二天早晨起来把这事儿可就搁在心里头了。吃完了早饭，溜溜达达顺家出来了。他每天都有聚会，朋友多呀，不是茶馆就是酒肆儿，大伙儿凑在一块儿了。啊、哦，五爷五爷五爷，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呀？是吟诗是作对？嗨，我跟谁作对？我啊，我跟你们几位打听个人啊，谁呀？田七郎，你们听说过吗？不是，杨七郎我们知道，被潘虹绑到芭蕉树，那都说评书的呢。那再跟那位打听打，田七郎您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一琢磨我也糊涂，梦中神人告诉我了，我教的这班人都不认识田七郎，田七郎他的地位要低于这些人。好吧，我自己再找别人问吧。就这样，这个事儿搁在心上好几天。他真打听，功夫不亏人。这天顺家里出来，走到城东边，东郊有个小茶馆。哎，这个茶馆呢不大，也没有什么客人。跟那个卖茶的茶博士瞎聊天儿。你在这儿开买卖多长时间了？哈、啊，回您五爷，我这个也有个十几二十年了。那么东郊以外的这些个住户，你都熟吗？也不敢说都熟，大半认的，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吧。那就不含糊。有田七郎，你知道吗？太知道了。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人知道田七郎，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打猎的，猎户。哦，那就难怪了。打猎的，这人怎么样啊？那可不知道。田七郎是个小伙子，家也不远。您看，顺我这茶馆出去，还往东走，走不了十里八里的，可能就是他们家。有的时候他打完这个猎物呢，要到城里去卖。走到我这儿，你打打尖，喝碗茶，吃点点心什么的。小伙子人不错，虎头虎脑的。家里头我没去过。好，有劳。结完了茶去，自己可就够奔东郊下去。他一琢磨，十里八里的，走不差呀，打听着吧。三转两转，转到一个小村子，跟人一打听，田七郎还真问着了。说您看见没有，田七郎他们家就在这个门住。
1: 哦，
0: 五爷站在了这个小院的门口一看，难怪梦中神人跟我说呀，这个人我结交不着。为什么？观其外知其内，一看他们家这个外貌，跟我结交的朋友满不挨的。为什么？不外乎就是草船树间，拿草做船子。这个过去穷人呢，没有能力盖大瓦房，盖瓦房很麻烦，要打地基。打好了地基，夯实了之后，要栽桩子，讲究四梁八柱，啊，房驮木檩。这个房子特别的坚固，不单单是为了它的美观，费时耗料，也费人工。那么这个房子起来之后，大瓦房还要起墙，磨砖对缝，很讲究。尤其中国这个古建筑，这点我也不必给您细说啊，非常的神奇和奥妙。那么穷人怎么办呢？就是土坯墙，土坯，拿这土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垒做墙啊。那么到上面这顶子怎么办呢？硬山割岭，两边是墙，当间横木头，没有房梁，直接把房顶就搁在山墙上，在这房顶上面铺草，这就叫房船子，也不是木头的，这叫草船瓢。打老远一看，这房子跟一个草瓢扣在那儿似的，所以您听单弦插曲的词儿就是

0: 过大桥，举目抬头留神瞧，不觉来到草船瓢。
1: 哎，
0: 那么现在一看，这几间小泥房子都是稻草的顶子，小篱笆院儿。一看院子里头也没有什么生气，从院子里你就能看出他们家的家庭环境。这院子里什么都没有，死旮旯空。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0: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山洪预警声。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世上生疑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5: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五爷站在了这个小院的门口一看，难怪梦中神人跟我说呀，这个人我结交不着，为什么？观其外，知其内，一看他们家这个外貌，跟我结交的朋友满不挨的，为什么？无外乎就是草船树间，就是土坯墙，土坯，拿这土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垒做墙啊。那么到上面这顶子怎么办呢？硬山遮岭，两边是墙，当间横木头，没有房梁，直接把房顶就搁在山墙上面，在这房顶上面铺草，这就叫房船子，也不是木头的，这叫草船瓢。打老远一看，这房子跟一个草瓢扣着那似的，所以您听单弦插曲的词儿就是啊，过大桥，举目抬头留神瞧，不觉来到草船瓢。哎，那么现在一看，这几间小泥房子都是稻草的顶子，小篱笆院儿，一看院子里头也没有什么生气。嗯，有钱人家院子里您就看得出来，八字影呗，转过来或院子里边活物多了。过去北京讲究种石榴树啊，海棠啊，玉兰呢、啊、现在您家里您要有地儿，您种这个确实也雅致，搁着大水缸，哎，栽着葡萄架，有那个躺椅，夏景天铺的架底下躺椅一躺，哎，旁边这个躺椅底下趴着有狗，哎，这个沏着燕茶一聊一侃，那多美啊。从院子里你就能看出他们家的家庭环境，这院子里什么都没有，四旮旯空，一看那个草屋子门旁边立着钢叉，打猎用的嘛，都是打猎用的家伙，自己不敢冒进，这也不能说推门就进去，擅闯民宅还行。门上哪位在？有人呐，借问这家里边哪位在呀？门一开。

0: 出来一个年轻人，20余岁，这个人是出目蜂腰，这个字很难写，这是豹子的豹啊，这半拉没有这边这勺啊，然后呢写一曲字，这曲字里边不是一个叉吗？这不是那叉，还是那老的写法里边仨口，哎，这曲字，这现在的简化字都不那么写了。那么这字念什么呢？念出。这出当怎么讲呢？这是一种虎，哎，山里边的一种野兽，应该说是狸猫的一种，因为它比虎个儿小，比猫又大点，可能就是大山猫。这人长得是出目，两只老虎一样的眼睛，蜂腰，这就好理解了。小伙子长得边是扇子面的身材，叫圆背蜂腰，双肩暴拢。他是个猎人嘛，他有功夫。书中代言这人可就是田七郎。五爷不知道，五爷很客气，好，好扰。田七郎出来一看，叫门的这人不认识，但看得出来这是个有钱的人。你找谁呀？借问一声，您这是田七郎的家吗？嗯，我就是田七郎啊。你是干嘛的？哈，我是打这儿过，打这儿过呢，我一看附近没什么人家，我口渴了，想上您家呢借碗水喝。哦，嗯，那你怎么知道我叫田七郎呢？你不问我是谁吗？我是田七郎，你怎么又告诉路过借水？不，这是两样搁一块了。口也渴了，想借水了，可是想喝水呢，我又知道这有个田七郎，所以我又跟您打听，没想到还真是您。就不如啊上您家，就不上别家了
1: 啊。
0: 田七郎一琢磨，这事儿新鲜啊，路过这儿口渴要碗水不算什么，可听他这意思，他知道我的名字，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皆因为这个田七郎他不是文人呢，他没有名望，一个打猎的他能有多大名望？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这也不能实说呀。武大爷说，我是那个梦里头有一人告诉我得跟您交朋友，那不能说呀，谁信呢？是这个我呀，在城里头啊，看人家得的那个山珍，山珍的皮毛也很好，很好呢。完了呢之后呢，我问我这是怎么来的，人说是猎户送来的。我说猎户多了哪家？人家告诉我说，东郊外拾了理儿有个田七郎，哎，打猎打得好。说这打猎还有好坏之分，那是有会打不会打。你看小野兽无关，是吃肉的，你要大野兽皮毛很值钱，你不能瞎打，尤其这个皮毛后脊梁背呀、腿上啊，你要给伤了，这张皮子就糟践了，卖不上好价钱去了。碎皮子不值钱，整皮子才值钱。所以都说您田七郎是啊有能耐，我也算慕名而来吧。好吧，甭管您干嘛的，您跟我进来吧。说实话，七郎把武大爷可就给让进来了。武大爷低头进了柴门，来到小草屋里头一看，墙上挂满了虎皮狼蜕，说狼蜕代指一个皮的讲，狼本身不蜕皮，对不对呀、啊？就是墙上挂满了很多的兽皮，再一看这屋里头啊，也搭着墙上挂的好多东西，这屋里光线不好，去满乌黑，怎么没有椅子呀？他们家没椅子，那说有没有？有椅子，你看不见，有两条板凳，把打来的野兽啊剥了皮之后，那皮子都搁在板凳上，一层落一层，你也看不出底下有板凳来。那地上堆着也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里间屋怎么回事？不敢去，说这家庭里头不是那么好，也不能随便挑帘上人家。刚一去，七郎，我上你们里屋看看。

0: 那成吗？我的爷爷是有教养的人，站着巍然这么一发愣，我那个好，田七郎可就看出来了，瞪了一张虎皮，老虎皮，往地上一扑，您救我救我，席地而坐吧。哎，把自己的长衫往起这么一撩，往身上这么一掖，一屈身往这虎皮上这么一坐，一盘腿儿，一看，呵，他们家跟一个小皮作坊似的，看哪儿全是野兽皮，什么都有，也有捂的爷认的叫得上名字的，也有的不认的叫不上名字的。田七郎自己呢，就往那个皮垛子那么一靠，一抱肩，他瞅这武大爷，长得挺好的，穿着挺阔的，一人上我们家干嘛来了？您渴了，我给您弄口水去啊！不忙不忙，这渴劲儿渴过去了。嗯，跟您闲聊，您家里头还有府上啊贵宝卷？我还有个老娘，我有个老婆。哦，是，家里头都挺好的，托您惦记了。
1: 是是是，
0: 贵庚您？
1: 啊，我26。
0: 哦，这个野兽不好打吧？那当然了，你怎么着也没他跑得快呀。哎，这我们是祖辈儿，到我这儿呢也不是一辈儿两辈儿了。我们家上代就是干那个，嗯，那就是，那就是。看您的这个啊，屋子里头就知道您是个能干的人，在猎户当中您也拔了头筹了。您这战利品多呀，这么多东西大的小小的，随便拿张虎皮铺在地上就让我坐。您家里头日子年月还好过吧？田七郎摇了摇头，毫没有掩饰之色。这就叫交浅不可言深。在座您各位也是，甭管跟谁聊天，要问到这个初见面怎么样，您挣的还行吧？哎，凑合凑合凑合，挣得多挣得少都这么说，反正够花的，过得去就得。你挣得多也不愿意跟人说，挣得少也不愿意跟人家说。后来也不谁发明这么一词儿，叫工薪阶层。您怎么样？家里我工薪，也不什么叫工薪，那意思就是我跟一般老百姓差不多，其实还是凑合的意思。您怎么样？嗨，我哪天也得挣2亿3亿的呀，这都石火催的，这都是。问这位也不信，您年月怎么样？嗨，吃救济呀，低保啊，340，这还养活七口人，这您也不信。你说两头没有人信，所以一般人都是有没有钱也是还凑合啊，这个什么过得去就得。田七郎估计毫无掩饰之色啊，您问什么？我说你这日月不太好，赶上这个季节好啊，食水也足啊，这个野兽也上膘啊，我再多跑跑，反正是能多打点，这个日子就好过点。赶上这个季节不好呢，也打不来什么，你看家里头存着这俩东西，就也是备一时之需吧。跟您说实在的，老娘岁数大了，也有点拽我的后腿儿，我也不能总出去，我老婆又有时常的闹病，现在我这就是对付着过，不太好。
1: 哦，
0: 那么最近怎么样？最近也不怎么样。您听谁说的我会打猎？您怎么还找到我这儿来？您是要肉啊还是要皮子呀？我也没有一定，我就听说，因为我没接触过你们这行人。我的爷心中暗想，这个田七郎说话挺直的，打心眼里就喜欢这人。虽然说神人让我结交他，现在武大爷已经深信神人这句话了。为什么？他本不认识田七郎，所以他做梦也梦不着这人，那么必然是梦中这个神人跟他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凭空的，不能空白的出离田七郎，要不自己怎么知道的呢？ 您做梦都得梦见认识的人，您哪能梦见奥巴马跟您打起来呢？都不新鲜，因为您知道这奥巴马，您有这么一人，您跟家平常跟媳妇儿一块聊天的时候，可或者跟老公聊天，或者跟家里人聊天，看新闻听广播，呵，你其实这卡扎菲啊真干，嘿，跟美国嘿最后给击毙了。这要搁我没那么大出息，我没那么大折了鸡。说完晚上做梦自己就是卡扎菲了，背着火箭筒跟奥巴马打起来了，这不新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但说这人您根本就不认识，您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么一人，何民三，您能跟他打起来吗？第二天早上起来，您跟媳妇一翻身，哎，昨儿我梦见我跟何民三打起来了。何民三是谁呀？何民三名字也不明，反正指头够老的。这不可能的，这个对不对？根本没那么一人呢，是不是？他刘宝瑞就当真的说，您知道吧？要不哪有这么一何民三？他一琢磨，我真有这么一个天气郎，还真找着他了，我得倾心相交。但万一这要是一个奸诈之徒、谢小之辈，也不值得自己深交。现在一看，虽然是打猎的穷人，但是言语质朴，是个实在人。这样吧，七郎兄弟，啊，您说，我呢，也不能说有钱，反正我呀，稍微的花着方便点。今儿个我也没带多少钱，你看啊，说实话，一伸手啊，拿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你拿着，干嘛呀？你过日子，过日子。哎，这位大爷您怪逗的，嘿。我过日子干嘛花你的钱呢？哎，这什么叫你的我的？交朋友吗？是朋友咱们交朋友，不是朋友我跟您交什么朋友啊？您这样说话多可乐呀，无缘无故找到我门上来，您给我一锭银子干什么呀？您要不买我什么东西，谁说我不买啊？这就是定钱呀，我先给你一锭银子，你先花着，你这不就宽着宽着吗？是我宽着，我不知道你要让我干嘛呀？你这话说，你给我一锭银子，你让我干点什么，我也得听你的，什么也不让你干。我这人好交朋友，你没事的时候，你上辽阳城里边，你打听打听，啊，我姓武的何如人也？跟你这么说吧，最好交朋友。我听说你有能耐，我就想交。这锭银子你拿着呢，也不让你白拿，怎么样呢？算个定钱。哪天呢，你打着什么新鲜的野兽啊？我没听说过的，哎，你怕你给我送这么一头两头的来，我呢也新鲜新鲜，或者我家里要需要什么山珍野味的时候呢，我跟你说，这钱你先花着。钱七郎一听，你世上还有这样的人，什么不买先给钱，给完钱之后不定要什么，回头再说，这叫什么买卖生意？现在更没这事儿了，见货都不给货款，且压这个月结上个月的，下个月结这个月的，现在都这么样结账。不行，您给我这钱我不能要。你干嘛不能要啊？他是银子也不摇手。不成，倒不摇手烫心，我就拿着您这银子我花着不踏实。怎么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人给钱不要，怎么世界上还有您这样的人白给别人钱花呢？这不挺正常的吗？不正常。那这么办吧，这块银子能买多少东西？能买多少东西啊？这一面墙这皮子都能买了，都是我的。您都要了啊？我买你的兽皮还不行吗？啊，那行，我给您扎上捆，不还跟这挂着？那干嘛？我拉不走啊！这一墙这好几大捆，这么老沉，我哪抱得动啊？哪天我再取来，多的取多的给钱，我就今儿非给钱。你要不要吧？我不要。嘿，你这不枪火吗？田七郎一看，我也不认得你，我不卖了，行不行？你已经卖给我了，你带了。

0: 们说话得算数，这一墙不值那么一块银子，这块银子归你，这一墙皮子算我的了，谁再来还不许动了，连你算上，得给我看着，我还得给你看着，那你还得教看着啊。好，再来一块。他前七郎气乐了，您别拿，您别拿，您别拿，这不斗气儿吗？看得出来您是有钱，不敢说有钱，比你稍微富一点，花着比你方便的，那就是有钱的。哎呀，您是打算交我这朋友，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对不起您，我不是不爱交朋友，交朋友行，这钱我不能要。哎，君子之交淡淡如水，而且就即便是您这朋友交与不交，不在我田七郎，那么在哪一个呢？我还有高堂老母，我要到里边禀告我的母亲。好吧。武大爷一听，七郎这么一说，你是个孝子，那么你拿着我这钱，你到后边去，你见着老太太，你跟老太太把始末缘由一说，老太太必然把钱收下，让你跟我交这朋友。武大爷琢磨，你别看你嘴硬，你媳妇儿跟你妈见过什么呀？这么苦的日月，一见这锭银子，她能不要吗？必然就收下了。你进去，我在这等信儿。田七郎说着话，伸手拿过这银子来，挑帘进里屋，就听里边有人说话，但是呢，武大爷在外边听不真着，这不能偷听，说走到跟前先连的听听，那不成。就在外屋这坐着，还坐这张虎席那儿，功夫不大，田七郎小莲子又出来，把这银子就往武大爷跟前一摆，您把这块银子收起来啊。怎么了老太太？不成，跟您说，不单这块银子不要，您这朋友我也不交，跟您这么说得了，怎么来的您还怎么回去，刚才都说好了，你见你们老太太是不是没把我这意思说清楚，话都说明白了，得了，算我把您得罪了，您呐该干嘛干嘛去得了，岂有此理呀。武大爷一听，你别看这家人家穷，穷横穷横的，要不是梦中神人嘱咐我教你田七郎，我何至于舍着这个脸来呢，这不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吗？我这大老远的来，还得央给着他，给他银子交朋友。哎，我说七郎，咱们银子的事先不忙，这个朋友可还得。这正说着呢，连龙一条不发苍苍出来一个老太太，老太龙中拄着拐棍，用手一指武大爷，我说这位大爷的俩字，出去。
1: 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白被奴隶，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叔叔，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放弃。

0: 快把它吹熄了。
1: 熄，记得可以再点着它。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事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产业迭代提速，新兴产业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1: 专员驻场贴身服务，闭环攻坚提速项目建设；
2: 高温带火颜值餐厅，内江商圈消费热力十足；
1: 解锁晚间新乐趣，内江青年夜校玩出新花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盛夏田城，产业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潮涌动。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内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数据的背后是产业迭代的提速，内需市场的升温，更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厚。下面我们走进火热的生产一线，去感受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1: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四川明泰微电子无尘生产车间，身着无尘服的技术人员正有序值守自动化产线，经圆滑片、贴片、建合、塑封。

0: 检测各环节无缝衔接，一批批封装芯片正有序下线，这样满负荷生产的火热场景，正是内江上半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内江围绕14条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新旧产业协同赋能的格局持续成型，高技术产业已然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数据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0%， 其中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幅高达 21.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30.6%，绿色能源产业增长 16.5%， 液晶显示模组、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产量分别上涨 70.0%、 20.6%， 食品医药、绿色能源、电子信息三大优势产业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4 个百分点。
1: 产业升级的投入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39.7%， 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 16.6%。 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里，威沃敦油气增产低碳环保助剂产业化项目正推进办公楼、库房装修与设备安装，一期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亿元。一旁的川发兴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基地同步开展土建施工，全面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12亿元。这些加速落地的项目正为内江工业增量积蓄着充足的新动能。
0: 本台消息，隆昌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能力提升项目四标段是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承担污水管网扩容、更新改造、水质提标等核心任务，6月24号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工程全面铺开后，难题接踵而至，交叉作业多、工艺复杂、地质条件特殊，加上周边居民区集中，多重因素制约项目推进。面对重重困难，内江市住建系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重点一服务精准帮扶模式，选派业务骨干担任驻场服务专员，全天候扎在施工一线，全过程跟踪、全链条服务，靶向破解各类难题。驻场专员到岗后，第一时间联动施工、监理、设计三方，建立每日巡查、每日调度、动态督办、闭环整改工作机制，把服务端口前移到现场。技术上有难题，专员主动对接专家和设计单位，现场把脉问诊，优化方案，调整工艺，避免工期延误。质量安全上，专员每日巡查，严把材料抽检、工序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官，变事后整改为事前预防、事中严控。面对建材运输拥堵、夜间施工扰民、管线交叉避让等群众关切，专员牵头联动街道、社区、交管等单位，制定错峰运输、降噪减扰等措施，妥善回应群众诉求。通过专员驻场，项目形成问题就地发现、现场会商、当场处置、消耗清零的快速响应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化解各类难题10余项，有力保障主体工程稳步推进。
1: 立秋后，内江依然高温，户外热浪滚滚，可各大商场里却人气爆棚。万达、吴越等商圈的餐饮区，家家门口坐满食客，不少店还得排队等位。记者发现，这些餐厅有个共同特点，环境精致，摆盘好看，年轻人管这叫颜值餐厅。天热不想逛户外，大家就爱往商场里钻，吹空调，点几个好看又爽口的菜，吃着舒服，拍照也出片。不光堂食热闹，外卖也旺，简餐甜品订单蹭蹭涨，线上线下两头都火。市民汪慧说，外头太晒，商场里凉快，菜品精致，加上最近有消费季活动，发票抽奖，出来吃饭性价比高，愿意多来。他说的正是大千盛夏消费季，从6月办到8月底，全市上千家商户参与，活动不断，餐饮发票还能抽奖，实打实给老百姓让了实惠。前阵子演唱会、体育赛事带来的外地客流也给商圈添了把火。高温天里，凉快的环境、高颜值的饭菜、实在的优惠凑到一起，把内江人的消费热情彻

0: 底点燃。
1: 本台消息，近日四中中国民族乐器馆凭借清凉幽静的环境和浓厚文化氛围，成为市民游客避暑打卡的好去处。馆内众多展区中，刀郎主题展区人气最旺，成为拉动客流的打卡热点。展区布置简约，以老照片、实体唱片、原版曲谱和影像资料为主，完整记录刀郎的成长与创作轨迹。展区陈列2002年的第一场雪、山歌聊斋等经典作品，配有视听设备，游客可沉浸式聆听，感受歌里的乡土情怀。暑期不少市民带孩子来研学，市民谭念说，以前常听刀郎的歌，通过展区才知道他和资中的渊源，带孩子来既能避暑又能了解本土文脉，很有意义。国乐大师方锦龙也专程到访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他认为刀郎把传统文化进行新包装和演绎，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传统民乐，这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0: 连日高温，不少市民选择走进清凉的阅读空间，把避暑纳凉的闲暇时光变成静心阅读的充电时光。在威远县延陵镇的田虫阅读清溪书吧里，翻书声和笔尖书写声交织在一起，书香伴着满屋清凉，成了盛夏里一道动人的风景。阅览大厅里，中小学生埋头完成暑假作业，不时互相探讨课业难题，备考的年轻人沉浸式伏案刷题整理资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绘本，安静享受亲子阅读时光。作为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清溪书吧面积千余平方米，免费开放的公益阅览服务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暑期以来，书吧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到访超500人次，高峰期可达1000人次。
1: 近日，内江为你而来相伴成长暑期爱心托管班顺利结营，16天的暖心陪伴，为内江高新区长安社区的孩子们留下了一段充实欢乐的假期回忆。结营现场回顾短片循环播放，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细数这段日子里亲手完成的手工作品、趣味科学实验，现场满是欢声笑语。不少孩子举着专属科普挂件、花卉文创礼品开心展示，稚嫩的小脸上全是收获的喜悦。本次托管班由内江高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办，联动社工与高教支教队，聚焦辖区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红色爱国、气象科普、生理健康、趣味科学实验四大特色主题课堂。主办方表示，这次托管班通过校地联动，补齐了社区青少年暑期素质教育短板，既给孩子送去知识陪伴，也让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完成三下乡实践，后续还将深化三方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坐实未成年人关爱服务。
0: 夜幕降临，暑热渐消。8月5号晚，内江市中区青年夜校奶茶实验室主题活动热闹开讲，青年学员齐聚青年之家，体验零添加手工奶茶 DIY 的乐趣。操作台上新鲜原料调饮器具一应俱全，室内茶香氤氲，冰块碰撞的脆响伴着欢声笑语，冲淡了夏夜的燥热。授课老师从茶叶甄选、水温把控、奶茶配比讲起，把专业调饮技巧简化成易懂的实操步骤，手把手带着大家制作健康创意奶茶。实操环节里，学员们自由搭配小料调试专属口味，一杯杯颜值风味兼具的手工奶茶陆续完成。学员们都表示，这种晚间公益活动刚好契合年轻人的作息，给生活添了不少乐趣，是一个休闲放松、学习充电、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
1: 危急时刻显担当，东兴区3名退役军人在西陵大桥合力救人，展现了退役不褪色的过硬本色。8月7号晚，内江西陵大桥上，一名女子站在护栏外侧，身处危险之中。 途经此处的东兴区碑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张方毅与退役军人赵东、赵月平发现险情后，立刻停车上前处置。三人迅速分工配合，先拨打报警电话求援，观察现场情况，制定施救方案。佯装路人慢慢靠近，找准时机后眼疾手快上前，先后抓住女子的小腿和手臂，合力将其安全转移至桥面。成功施救后，三人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留守现场安抚女子情绪，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直至公安民警赶到。当询问他们姓名时，他们只留下一句：作为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应尽的责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Maxi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

0: 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

0: 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现在开庭，
5: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4: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5: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6: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7: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9: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8: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0: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

0: 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4: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5: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4: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6: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8: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8: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 顾客多不急于

0: 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家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4: 老板，
5: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4: 今非昔比啊。
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7: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6: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8: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6: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9: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

0: 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0: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3: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6: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4: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6: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4: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在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点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
13: 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

0: 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非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一条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5: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4: 大家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是这本书。
6: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4: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6: 哦，
4: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6: 嗯。
4: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6: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2年，
4: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6: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4: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

0: 或者
1: 我只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南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面，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2: 嗯，
1: 这当地政府建那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呢，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2: 哎，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1: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做来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儿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2: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1: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但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2: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1: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2: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1: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马驹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是不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2: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从瑞安用8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初

0: 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1: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八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八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0: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
1: 对对，
0: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1: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是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0: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1: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0: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嘛。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1: 其实还好
0: 啊、哦，
1: 我家是滨州，是
0: 山东滨州，嗯，
1: 对，上刘田的子弟，上刘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0: 哦，
1: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0: 嗯，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1: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呐、啊、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让我都干过这些。
0: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1: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的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0: 反光马甲。
1: 啊，对，有那种。
0: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1: 那其实就是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0: 你是在做什么呀？
1: 试纸，生产那个试纸嘛。你想，就是一个塑料小壳，它什么结构呢？壳分两个部分，一个底儿，一个盖儿，里面呢就是一张纸。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插在那个底里面，然后把盖子盖上，就是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真的是他一点也不耗体力，但是真的精神上很累，
0: 因为长期的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1: 啊。不难受就难受在他不够单一，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机械的不断劳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其实可以大脑放空，可以什么都不想，或者说什么都想，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让时间快速流转。但是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很难受的一点在于它简单到你不用费任何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这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
0: 吸在这个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嗯，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1: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0: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性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1: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0: 是
1: 这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0: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1: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甚至我觉得这块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嘛，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0: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1: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0: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1: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玉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0: 赞美
1: 虽然
0: 赞美勤快
1: 行，或者是咱们赞雄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 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

0: 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看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1: 绿化吧，
0: 对，绿化，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就是
1: 你会很少在马俊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0: 那我更不能叫人家大姐。
1: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他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那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她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她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这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0: 但是它却在马俊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它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1: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你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嘛，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个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上去干活的人。
0: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说我自己总不能干得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0: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1: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个应该是两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志着这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

0: 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是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1: 过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0: 是的是的。
1: 嗯，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那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0: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1: 哦，这个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0: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是区域经济稳增长的核心支柱。今年以来，我市工业以底盘之稳、结构之劲、动能之兴，为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建设筑牢根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稳定在 98.8%， 工业占 GDP 比重 32.6%， 拉动 GDP 增长 1.41 个百分点，对全市 GDP 贡献率达 30.5%。稳定的生产节奏、顺畅的产销衔接，是工业经济抵御外部波动、保持运行平稳的直观标志。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 98.8%， 产销两端衔接高效，产品市场认可度保持高位，企业库存维持合理区间，生产循环健康有序，行业层面增长覆盖面持续拓宽。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行业增长面达到60%，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格局，有效规避单一行业波动带来的发展风险。稳是基础，进是方向。上半年，我市工业的变化更多的是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性优化，优势行业加速领跑，传统行业提质转型，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产业发展质量实现实质性跃升。我市聚焦重点产业体系，推动建圈强链行动落地落实，电子信息、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各条产业链不断补短板、强弱项。传统产业不再依赖粗放式扩产，转而向品牌化、精品化转型。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不断延伸链条，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急剧发展，产业之间由孤立发展转向协同共生。产业增长分化态势背后，是资源要素向优质赛道倾斜，市场主体主动转型，政府精准引导双向发力，推动内江工业从规模扩张迈向结构进阶。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激活科技创新动能，壮大高技术产业规模。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0%， 增速大幅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6%， 成为全市工业最具爆发力的增长引擎。新动能正在为工业长远发展积蓄。

0: 美，从制造到制造，内江工业正以稳的底盘、劲的结构、新的动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版图上挺起更加坚实的脊梁。
1: 重点项目是稳经济、育动能的核心载体。今年以来，内江经开区紧扣发展蓝图，坚持项目为王工作导向，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以实干作风推动重点项目提质提速，把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生动实景。
0: 日前，记者在四川光生科技特种光纤及配套光学器件加工贸易基地项目现场看到，厂房主体已经完工，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总平施工与设备进场前期准备工作。技术团队紧盯设备调试各项技术参数，全力为投产做好准备。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面积77亩，规划建设标准厂房6万平方米，整体分2期开发建设。项目将布局特种光纤制备、光纤器件智能装配、光学元件预处理及光学器件制造多条先进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通信、高端医疗等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年产特种光纤及深加工产品170万米，各类光学器件1.5万件，力争实现年产值20亿元。
2: 项目先于2025年5月份进场进行施工，现在总平绿化、室外的铺贴基本上完成，另外就是1号办公楼进行这个精装修。由于现在的天气炎热，我们也为了为工人准备了清凉饮料和药品，工作时间也进行了调整，预计在9月底进行这个竣工验收。
0: 在川渝钠电产业园内，海斯达钠芯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施工队伍抢抓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6.5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项目聚焦大圆柱、超大方形钠离子电池智能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适配乘用车启停、工业储能等主流应用场景，填补了内江经开区钠离子电池成品制造领域空白，实现新能源产业从基础材料加工到电池成品生产的全链条突破，对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壮大新兴产业集群意义重大。项目预计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争取9月份进行试生产。
3: 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8亿元左右，将实现内江电池节点耦合式发展，弥补内江在钠电领域的空白。
0: 数据显示，今年内江经开区将实施省市县重点项目40个，总投资475.5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8.74亿元。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聚焦工业倍增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围绕先进制造、战略新兴、未来产业建圈强链，把产业项目作为主攻方向，加大项目谋划及储备力度，推动在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达效一批的发展格局，全力打造川渝领先、西部示范、全国50强高质量发展园区。
1: 日前，以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为主题的2026年东新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行。招聘会现场设置有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见习岗位服务台，提供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清单、政策宣传资料，工作人员主动接待咨询群众，为毕业生讲解就业相关政策，给出择业建议。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有32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约1500个，涵盖制造、通信、医药、数字科创、家政、教育等多个行业领域。此次专场招聘会立足本地就业实际，既为企业输送所需人才，也给高校毕业生带来多样化就业选择。接下来，东新区将常态化开展线下专场招聘、线上岗位推送、免费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持续打通求职就业渠道，切实解决求职群众就业难题。
0: 从城市到乡村，他用一粒蒜撬动大产业， 以一条路

0: 连通致富梦，凭一颗心凝聚百姓情，将集体经济空壳村带成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东新区田家镇火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丹。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邹丹，了解他如何在火花村点燃乡村振兴的火花。
1: 清晨的火花村紫皮大蒜分拣中心一片忙碌，邹丹一边手把手教大家分级分拣，一边和村民唠着今年的收成与销路。分拣结束，他又马不停蹄地走进玉米地查看作物长势。从分拣车间到田间地头，泥土沾满裤脚，是邹丹八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态。

0: 都有劲头干下去。
1: 回想初到火花村时，邹丹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济为零、青壮年外流的空壳村局面，他没有退缩，沉下心摸排村情，理清发展思路，率先打响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通过扎实推进六经六顺行动，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全方位改善村容村貌，同时紧盯田家紫皮大蒜等本土特色产业，对接市农科院破解品种退化难题，扩大种植规模，建成标准化分拣中心，推行预算轮作模式，同步发展玉米粮油产业，创新622利益分成机制，切实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推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36万元，彻底摘掉集体经济空壳村的帽子。
2: 周书记身上有老母拉雇父父说肯吃苦的劲头，不管是大蒜产业攻坚还是人居环境改善，他永远冲在一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火花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在邹丹的带领下，如今的火花村已从曾经的落后村跃升为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四川省现代农业一员村、第四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粮油、大蒜、中药材、果蔬、生猪五大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1.2亿元，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3: 自从周书记来到我们村后，变化很大，不光是村容村貌变好了，发展起了紫皮大蒜这样的特色产业，建起了分拣中心、食品加工厂，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的工作，既能挣钱又能顾家，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1: 多年来，邹丹的实干与担当也收获了诸多认可，他先后荣获田城英才计划、田城乡村振兴人才、四川省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四川省劳动模范等称号。在他眼中，每一项荣誉都不是终点，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与前行的动力。
0: 我会继续发扬劳模实干精神，一方面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把农产品销路拓宽，壮大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要抓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做好环境治理，同时当好群众的代言人，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事，不辜负组织和乡亲们的信任。
4: 沱江穿城而过，内江人的休闲日常离不开一江碧水与一盏清茶。从百年老屋到工业遗存，从江边露台到商圈一隅，这些风格各异的茶馆串联起这座城市最地道的市井烟火与慢生活哲学。
5: 在沱江边长大，听沱江两岸的故事，内江人的生活总绕不开我们的母亲河沱江。本期的茶馆游，我们就在沱江河边找到了一家清韵茶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坐落于市中区滨江西路大洲天地牌坊后的清韵茶食，坐拥一线田城湖景，灰青砖、原木与石质外墙构筑简约门面，茅草廊棚、白沙青锤，开阔露台直面澄澈江面，室内大量运用原木与竹制软装，半透书法纱帘做隔断，暖黄灯光柔和洒落，墙面水墨书画与干涸绿植点缀其间。
6: 我们店主要卖的，冬季主要卖的是味的竹茶，然后夏季就是卖的

0: 些网红调饮，然后小吃，还有冰茶，特色就是绵绵冰跟冰茶这些。
1: 门店还专门打造了可视化茶叶展示区，让零基础市民也能轻松挑选适合自己的茶饮。店内还配备古筝、围棋等国风器具，丰富顾客喝茶时的休闲体验。古风道具搭配店内雅致布景，随手拍摄都能打造氛围感照片。一炉热茶，几碟茶点，凭栏眺望湖光，便是独属于田城人的惬意时光。许多常客从开业便一直光顾，这里不只是喝茶的商铺，更是市民安放闲暇时光的一方小天地。
2: 内江又叫田城，那一口清甜的甘蔗汁是几代内江人的集体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万达广场三楼的这里新中式茶饮，看看他们如何用甘蔗和茶拾起田城记忆。
1: 店门口花坛栽种鲜食甘蔗，墙面壁画以张大千《千里江山图》为底色，融入钟鼓楼、资中木偶、内江牛肉面等本土风物。所有清甜全凭每日新鲜甘蔗慢熬萃取，无工业糖浆和香精。主理人申小叶是土生土长的内江姑娘，店名取自田城内江甘蔗故里的谐音，也暗合这里之意。开店三年来，他始终想用年轻人喜爱的新中式茶饮唤醒大众对田城甘蔗文化的记忆。
3: 小的时候我们在街边然后菜市场都会看到那种成捆的青皮甘蔗，这个就是我们田城人小时候的童年记忆。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记忆呢慢慢被咖啡饮料所替代，那么我们想用甘蔗加茶做出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们开了这一家新中式茶饮，主要是想让这根甘蔗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里。
1: 店里主打的三款招牌各有千秋，甘蔗栀子花瓦罐烤鲜奶，甘蔗慢炒出焦糖香气，大内密炭以内江血橙干、橘红、蜜饯熬煮，这支冰美式将咖啡与鲜榨蔗汁融合，醇香中裹着清甜。店内辟出内江特产推广角和文创专区，黑猪肉、赵老师花生酥、大千紫酒、甘蔗酒等整齐陈列，喝茶之余可带走一份甜橙伴手礼。你好内江系列文创款式丰富，甘蔗帆布袋、袖珍保温杯、檀木签字笔、甜橙魔方精巧别致，外卖包装也印有专属内江图案。这里不只是一家茶饮店，更是展示内江的微型窗口。
4: 隆昌实验桥镇老街上有一句话叫东奔西跑太累，杨家茶馆一步到位，今天我们就去这家百年老店看看到底有多到位。
1: 创建于1921年、1924年正式落成的杨家茶馆，近百年来始终坚守茶馆业态，砖木结构老屋，斑驳墙面，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木桌木椅，每一帧都自带年代感。每逢赶场天，老茶馆便是全镇最热闹的集聚地，周边街坊邻里如约而至，围坐闲谈叙旧，打牌娱乐，不慌不忙的节奏治愈着奔波忙碌的普通人。
5: 我这就开始喝起了，我今年55，现在基本上都来。像比如说，跟大家摆哈龙门阵，打哈子牌娱乐哈。
1: 鲜为人知的是，民国年间这里是当地重要的民间商贸信息集散地，买卖双方相约来到杨家茶馆碰面，互通行情，撮合议价，茶馆由此成为乡镇牲口交易的核心洽谈据点，见证了老实验桥的商贸繁盛。
6: 以前就是还能旧行户这些都在这里喝茶，以前买卖就像比如说买牛买马都要有行户噻，现在就演变成中介。
1: 时代更迭，茶馆渐渐回归市井休闲，从早年五分、一角、三角、五角的清明茶价，到如今仅需1元便可品一整天清茶，始终不变的是那份自在与惬意。 资中文庙五庙旁的老街巷深处，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后藏着茂康民俗会馆，满屋老木雕、古匾额、旧梁柱静静伫立，盖碗茶热气氤氲，门楣、梁柱、花窗皆从各地老宅收集而来，按传统民居格局重新组合，处处是岁月雕琢的痕迹。75岁的主人陈茂康热爱民间收藏，40余年收藏民俗器物数万件，部分可追溯至明代以前。他选择以茶会友，让老物件融入日常烟火。
7: 相当有意义，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之中的历史和它的存在感。
1: 在这里，能品尝到传统的盖碗茶，还能学到不少茶理。浅茶满酒，茶不能倒满，寓意留有余地。茶盖斜搭代表临时离开，平整放好表示不再蓄水。
7: 长江后浪推前浪哈，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惯，来去把它推它几下，推它几下。偏远地方噻，看这样子噻，这样子噻，他就把它按到当过了还立的墙，啊，没有茶的渣子出来，对不对？你看，哎，特别香啊！我肯定推荐这个地方噻。
1: 场馆约200平方米，设6个包间，盖碗茶10元一杯，喝完茶出门步行即可游览文庙、武庙和状元街，串成完整的古城人文环线。一碗清茶，满城古韵，在热闹之外寻一处安静角落，感受资中独有的市井人情。
4: 在威远，当地人说走去喝茶，不用说具体地址，大家心里都明白，指的就是滨河路老城墙下的清溪河边。那今天我们就去找一家茶馆喝一杯。
1: 沿河连片露天茶座错落排布，老旧竹椅、木质方桌、蓝色保温水壶构成最质朴的模样，茶客各得其乐，打长牌、摆龙门阵，靠竹椅放空发呆。
6: 包括我现在住那个地方，那都是以前的工人俱乐部改造的。他以前的工人俱乐部也得有棋牌室，像围棋啊、象棋啊、打台球啊，还有这个喝茶的啊。好，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1: 最让人动心的还有亲民的物价，常规茶饮仅5元一杯。茶水醇厚，不限时长，游客和市民也可自带茶杯，仅需2元便可续一壶开水。小店一天能卖出200-300杯茶，每天清晨7-8点便准时开门迎客，上午闲谈小憩，下午棋牌休闲，夜晚还有市民专程来喝夜茶。
8: 我看你落去吧，有摆子龙门阵吗？啥子酒啊，朋友啥子？
1: 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代威远人的休闲时光，这里没有快节奏的匆忙，只有慢悠悠的生活与温暖的人情味儿。在内江城市更新版图中，内棉1958是极具辨识度的文旅地标。咸鱼茶书院由内江棉纺厂动力锅炉房改造而来，修旧如旧，完整保留原始梁柱、砖墙结构，粗粝厚重的工业肌理自带岁月沉淀感。临江而建毗邻圣水寺，中式园林与复古厂房碰撞出独特氛围。整栋4层空间分层规划，一楼茶饮消费，开阔8台搭配散座茶歇区，2楼文化庭院与独立包间，定期举办文化沙龙与古筝演奏，3楼静谧养生馆铺满蒲团矮座，适合静坐冥想、伏案抄书，4楼与市图书馆共建阅读点，常态化开展亲子绘本共读，店内我爱内江、内棉1958文创印章深受年轻人喜爱。
2: 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喝茶，但是呢，对什么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是一窍不通。在咸鱼茶书院，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里的负责人叶茂山是1级评茶员，也是1级茶艺师。如果刚好碰到他在店里面，可以请他为我们冲泡一壶功夫茶，然后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来一堂特别生动的茶文化课。
1: 据介绍，咸鱼取自闲暇之鱼，团队希望打造跳出传统茶楼模式的复合型空间，让市民利用碎片时间感受美好生活。从工业老厂房到城市文化客厅，一杯清茶串联起全年龄段的休闲。

0: 时光。如果说咸鱼茶书院是沉淀岁月的雅致境余，那么高新区万盛城的国潮茶府便是适配市井日常的新潮休闲阵地。这家脱胎于传统老茶馆的新式茶府，经过升级改造，融入国潮纹样、中式书画等国风元素，空间布局灵动开阔，氛围感十足。一楼大厅散坐，适合小聚，二楼包间均超20平方米，标配独立功夫茶台，店内注重清洁消杀，茶牌设备每日清洗消毒，免费提供消毒毛巾，共享充电宝，一次性拖鞋，茶点水果兼顾全年龄段，花生瓜子配辣条，每个包间安装语音对讲设备，一键呼叫前台，不用来回跑动。
1: 虽然环境和服务都很好，但这里的消费还是属于平价消费。一杯茶根据不同的品质，从10多块到40多块不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早场专属的活动，一个人9.9块就可以坐一上午，39.9块还可以拥有一个4人的包间。
2: 我们国潮茶府在万盛城已经开了2年多，装修风格呢，我们主要以国潮风为主。不光可以棋牌娱乐，然后还可以商务洽谈呐、喝茶聊天啦，哈，然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内江的茶馆既有百年坚守的温情，也有拥抱时代的创新。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代人的休闲时光，在快节奏的时代里，为内江人留住了慢下来的理由。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

0: 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

0: 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

0: 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研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9: 老板
10: 爱出混呐，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8: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

0: 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00，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further build trust in the region.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3: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3: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科威特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赛义夫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并已连续3天单日票房超1元。快速升至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半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曼昱直落4局战胜蒯曼晋级决赛，王曼昱将和王艺迪争夺冠军，中国队提前将女单冠亚军收入囊中。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个台风生成。至于气温，下周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向北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很多地方高温将有所增多。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标准，但普遍也能有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天气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超4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这个暑假自驾旅行市场持续升温，而一种特别的出行方式正在从小众快速破圈走进了大众视野，就是床车旅行。不管是西北的网红公路、沿海的观景大道，还是夜间的高速服务区，您可能都会见过这样的场面，就是一辆 SUV 或者 MPV 放到后排座椅，铺成床铺，车尾支起了小桌板，用车载的外放电功能来煮茶做饭。白天是通勤代步的家用车，入夜了就变成了能住能歇的移动小单间。前面说的是一个感受，从数据上也同样印证了这股热潮的量级。2025年国内宿营车上牌量同比增长了85%，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是普通家用车改造成床车的车主群体。和早年大家印象里穷游凑合的床车不一样，这轮的热潮它的核心推力来自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迭代。外放电、车载长效供电等功能直接重构了自驾旅行的边界。但是热潮之下，疑问也随之而来，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手搓出一台床车吗？车体的结构能不能变？私自加装电路有没有安全隐患？路上的充电补给、停车配套又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从技术原理、合规边界到产业配套，来把床车旅行这件事情聊透。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两天听床车这个词儿哈听得比较多啊，甚至在很多的平台上都有刷屏的迹象。给大家先来说说吧，这个床车是个啥车？它和房车还有露营车，就是这个类似的概念怎么来区分呢？
1: 其实是这样哈，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对汽车的分类是没有床车这个概念的哈。
0: 这个是大家造出来的概念，
1: 造出来的词。其实旅居车啊，它是属于专用车的一个范畴。我们常见的这种，你可以管它叫宿营车啊，但是更比较正规的叫法叫旅居车。它分两种，一种是自走式的，就说白了车和房子是一体的，
0: 就是带动力的这个。
1: 对，还有一种呢是挂车，
0: 就是本身不带动力需要车头把它牵引的这个。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两类。所谓床车呢，就是大伙儿一个比较形象的叫法，就是说这个车呢能睡觉啊。
0: 是我们稍微严谨一点的应该叫旅居车啊。
1: 对，
0: 有能够自动的，同时呢还有这个需要牵引的，这两种的分类。但是今年暑期自驾圈里面，你要是说这个热门选择的话，那恐怕就是开新能源睡车里这么一个选项。而且数据也显示了，就类似这种旅居车啊销量大涨。很多人说呢，这一次的所谓床车它的热潮本质上是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先向您求证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就是和早些年你看燃油车时代也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旅居车呀，开车出去玩啊，能够睡在车上，这也有，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没火。这次火真的就是因为新能源车给带火的吗？
1: 我觉得有关系。不能说彻底的是由它带火了，真正我觉得它内在的原因啊，从整个市场的层面来看，还是整个文旅产业的一个高速发展，还有各地的自驾游，尤其是旅游的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催生了大家自驾游的这样一个动力，新能源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又给它添了一把火。因为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如果是开燃油车，它这种旅居车的自带的储能，就是说电池，有限，到不了十几二十度电。关键是它自带的这个电源用完了之后充电就是个问题。
0: 是，
1: 但是现在新能源车本身，我们就以这个插混或者增程，因为这两种车呢它能更适应几百公里以上的这种长途的旅行嘛，所以它的电池本身就已经有40度以上，有的甚至是60度的大电池，这个就为车上大量的用电设备提供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再有一个，这种车呢它可以在服务区充电，同时

0: 的大电池，这个就为车上大量的用电设备提供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再有一个，这种车呢，它可以在服务区充电，
1: 嗯，
0: 同时行驶过程中也可以靠能量回收和发动机的富余的动力为它充电，所以可以经常性的保证电池呢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么着，我们可以算一下，即使按最小的40度电池来算，
1: 嗯，
0: 一个两匹的空调，
1: 哎，
0: 它只有每小时的耗电量只有1.5千瓦，
1: 嗯，
0: 那40度电够转它几天几夜的。
1: 是，这要搁到原来的燃油车上，我们开空调那是有很多场景限制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狭小的车库当中，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空调长时间的在那儿停车待机的状态，但是改到了新能源这儿，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电的电池储能的能力比燃油车要大出很多。
0: 嗯，
1: 像刚才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这甚至我们充一块不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电池，我们就可以甚至在车里面待上好几天。啊，用上凉快的，或者是冬天的时候用上热的空调，而当然冬天要更费一点哈。但是这种场景的这种升级，确实是新能源车带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像什么电磁炉，
1: 嗯，对
0: 啊，电烤炉啊，微波炉，
1: 嗯，
0: 甚至稍微讲究一点的，如果给排水设施能跟得上的话，洗衣机也不是不行。
1: 这个听说的不太多，
0: 有，还真有
1: 啊。
0: 尤其是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想的那个旅居车可能都是小车改装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真正的完善的就居住条件最好的是用10米到12米级的旅游大巴，
1: 嗯嗯，
0: 然后注册成专用车啊。注意啊，虽然这么多座位数，以前至少是40-50个座吧，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这么大个的车上，车门上喷着准乘3人准乘5人，
1: 嗯，
0: 而且这个是非营运的，
1: 嗯，
0: 是自家用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像现在的话大家大多数拿的是 C1 本，
0: 嗯，
1: 那以后会不会引起一轮新的这种让自己能够开 B 啊 A 啊这样的一个考新本，就是在这个自己原本的基础上增加的这么一个考试，
0: 已经开始了。
1: 是是已经开始了
0: 啊，
1: 哦，
0: 尤其是这个A1 太夸张了啊，
1: 嗯，
0: B1 就是尤其是，这个，
1: 就刚才您说这大型的车，那不是得 A1 才能开吗？
0: 但是是这样，如果是6米级的，
1: 嗯，
0: 6米以下啊，或者是19座以下，
1: 嗯，
0: B1 是可以开的，
1: 嗯，
0: 其实6米级的车，我觉得作为居家旅行，这个尺寸已经够用了。
1: 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带着31厅出去旅行啊。
0: 而且那种大车呢，基本都是请司机来开的，嗯，啊。
1: 是，但是说的是挺热闹的啊，大家感觉把家直接拉出去了。然后我们想要去哪儿玩的话，这个自由度也变得很高。同时用电呢也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我们就从电这个角度来说哈，外放电这个功能，这个技术具体解决了以前床车的哪些痛点？比如说以前我们提到了说空调不敢长时间开，可能考虑到它的尾气的问题啊，啊，还同时也考虑到它电池大小的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了这个外放电功能之后，我们可以去用它来做饭烧水。那这个是功能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对于车辆电池的这种伤害，或者说潜在伤害的风险，是不是也会比原来大出很多？
0: 没问题。首先一个，外放电它一样要经过电池管理系统，
1: 嗯，
0: 当电量低于30%的时候，外放电功能自动停止，
1: 嗯，
0: 所以不可能出现过放的问题。再有一个，你觉得空调、电磁炉、微波炉，
1: 嗯，
0: 耗电量很大，但是它都是功率是个位数千瓦级的，
1: 嗯嗯，
0: 和这个车上面的驱动电机动不动就几十千瓦甚至100多千瓦的这种功率需求来看，就是个毛毛雨。
1: 是，
0: 我们家用电器没有那么大的功率，所以既不会造成电池的过热，也不会造成过放电，
1: 嗯
0: 啊，而且可以用很长时间。
1: 嗯，的确哈，我们在开新能源车的时候，有一些可以显示实时数据，我们看到那一脚电门要是真的踩深了的话，真的能踩到上百。
0: 是的
1: 啊，然后这样的话瞬间电流也会很大，所以

0: 确实是有升温啊或者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再纵观一下，我们把这个电器带到车上去使用，都是个位数的千瓦级，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可能也不如这一脚电门踩下去
1: 是
0: 产生的电流更大。
1: 是的是的，这块可以完全放心。因为车上面尤其是正规的汽车，而不是自己加装的储能电池，它的整个电池的 BMS 管理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无论是电管理还是热管理。况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好多宿营车的宿营基地还提供外接的电源。
0: 是。但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 BMS， 我们好像是在这个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好像才会经常提及它，但其实是在任何场景下，只要是在这个车上都是使用 BMS 这个电池。
1: 这么说吧，即使你锁车走人，上楼睡觉去了，
0: 它其实还在工作。
1: 它可以不开哨兵模式，但是 BMS 是一直在开着的，而且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往后台上传一次。这么着，一个是确保动力电池的随时随刻的安全，而且 BMS 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停放期间电池出现了异常，它可以绕过点火开关，直接启动冷却水泵和冷却风扇。
0: 哦，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1: 是
0: 安全级别的。
1: 是的，所以这个完全大伙儿没必要那个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0: 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个车企也都早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啊，除了外放电，很多的汽车的技术升级是在悄悄推进的啊。比如说有的这个厂家，他就原厂支持座椅纯平放倒，自带露营模式。你看这个好像说车企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了床车需求。那是不是说有很多的车企已经在主动的适配这样的需求，而且做的也已经不错了？
1: 实际上我们看去年啊，包括就这两年新出的好多车型，尤其是大伙关注一个细分的车型，就是中大型以上的 MPV。它的座椅支持旋转放倒，然后折叠下沉，形成超大的一个纯平地板。还有的车呢，在随车的不管是选购件还是赠品里面，包括充气床垫。就是当你可以选择把座椅放倒，也可以把座椅全部推到前面去，就跟货车一样，一个纯平的地板。这会儿把充气床垫推上去，
0: 这和 MPV 原本的属性也有直接关系。它本来最早可能就出于货车，所以现在把后面弄出这么大个平板来，对于它来说并不困难。
1: 对，尤其是现在那个像那个 C2P。就是电池一体化，不像早期的电车一样，后面会出现一个台阶或者鼓包。
0: 是，
1: 现在已经完全纯平地板了。
0: 但是这咱们说是一个题外话哈，就是今年也有车企曾经在推出 SUV 的时候，说 MPV 这个车型呢，可能逐渐的就要被 SUV 取代了啊。当然，咱们不置可否这个事情哈，但是是不是从这个整体的趋势上来看，确实这两种车它的这种越界或者说这种跨界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它有一种取代的可能性吗？
1: 其实更多的是融合，
0: 融合
1: 而不是取代。要再说的准确一点吧，可能好多 MPV 它会往一商一家的方向上去发展。就是既可以作为家用啊，也可以用一些商用的用途啊，比如载货。
0: 是
1: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SUV， 你看，不论是造型还是功能，很多地方都在向 MPV 靠拢。
0: 对，有很多的这种超大型的 SUV， 它已经做成了三排、六座也好、七座也好，它和 MPV 的基础功能是叠加在一起的。
1: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挡风玻璃和发动机盖的这夹角。但是我再说另一个事情，好多小型的。纯电的轿车，它和 SUV 的差别也在缩小。好多车
0: 以后这些分类会不会都逐渐的融合在一起呢？
1: 其实以后呢，还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出现一些更多的跨界的车。这个会比较多。那你说1.5米、1.6米的小型轿车，你说它是算轿车还算 SUV？ 还有的轿车一边是平开门，
0: 嗯，
1: 一边是推拉门，
0: 嗯，
1: 你说它算 MPV 还是？
0: 这要在过去都不好分类啊。是，
1: 其实国标里头也没有对这个分类，只有小型汽车、小型载客汽车，只有这样的一个分类。你说的这些都是商品名，
0: 对
1: 啊，
0: 就是企业告诉你这个概念，而且告诉您很久了，所以你就产生了像 MPV、SUV 这样的概念。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会归于，比如说家庭用、出行用。啊，等等的一些专门用途的这种车型，它会越来越明显，而不一定是三个字母告诉你这是一台什么车了哈。那我们在提到这个 SUV 也好 MPV 也好的，就很多人觉得这个车型已经非常的宽广了，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家庭了，它甚至是一个移动单间，也不像以前了，以前出去的话，出门人稍多点的话，那就是吃苦啊，因为大家挤在后排坐的也很不舒服。那从技术的体验来看，现在的所谓床车，它真的可以达到那种基础住宿的舒适度吗？就是它的体验边界到底在哪儿？就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场景，你想要去替代一下我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它还是不太可能的。
1: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从纯的居住体验上来说，那个床车也好，房车也好，
0: 嗯，
1: 它终归是在移动空间里面打造的一个住宿空间，
0: 嗯，
1: 它不可能和固定式的住宅的舒适度和宽敞的空间同日而语，这是一定的。但是好多人呢，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调调，好玩啊，
0: 是
1: 觉得这个平常是个车，
0: 嗯，
1: 到晚上就是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大伙儿出行的时候最好清点一下人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从乘坐的角度来讲，一个六座七座的一个 MPV， 那坐着的时候是非常宽敞舒适的，没问题吧？
0: 嗯，
1: 但是当它的座椅展平之后，同样多的人想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睡眠空间，
0: 嗯，
1: 这就不可能了，
0: 对，
1: 这就做不到了，所以还要有人住车上，有人去住酒店。
0: 对，这事情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果选择了这样的旅行方式，那说明我们是非常享受这种旅行方式的。如果说我们要是开着一台车出去，然后我就哎呀，每次睡在车里面，无论我铺得多舒服，我都不得劲儿，那这个旅行它肯定好不了。那我们还可能去住酒店、住民宿。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的，我们可以在车里面去享受一个相对就是自我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啊，然后呢，甚至是享受某种携带着便携的家的感觉出行。如果你享受这个的话，那么这次行程会非常美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网红现象，就是大家说，哎，这个事情挺好，今年的暑假我们这么做，明年我们就忘了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长久的发展，作为床车这个概念可以持续的更久一些，而不是一个像昙花一现的这种感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说到了哈，难怪这个床车它能够从一个小众的爱好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当中。说到底哈，不是大家突然就爱上了将就一下睡在车里这个感觉，而是说新能源技术实实在在的降低了旅居的门槛，提升了出行的体验。曾经不敢想的整夜空调、户外自由用电，哎，现在一台车摆在你身边就可以基本实现了。但是体验升级的同时，很多想尝试的听众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就是座椅能不能拆，副电瓶能不能加，我自己去动手改装的话会不会上路就被罚啊？那这些合规与安全的红线咱们还是得给大家理清楚。继续有请李阳。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咱们先说一下拆座这个事儿。
0: 拆座行不行？
1: 因为好多人开这个轻型客车，咱们说主要是轻型客车而不是小型客车，因为小型客车它的座椅的变化方式都是出厂设定，
0: 嗯，
1: 不管是旋转还是折叠还是放倒，这个都是原厂设计的，所以我们正常的使用 原厂的这些座椅的灵活布局工作。

0: 是完全不会被罚的，这是一定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把座椅都推到前头去，座椅放倒，后头一纯平的地板铺上，
1: 这车就这么是给设计的。
0: 对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关键问题在于六字头的轻型客车。轻型客车，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国家标准要求座椅是不可以拆卸，啊，甚至有的座椅要做成固定的，不可以折叠。为什么有这些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客货混装，
1: 嗯，
0: 还有为了防止超员、超载，
1: 嗯，
0: 还有的就是为了防止私自的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
1: 嗯，
0: 和用途。因为这些都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非常大的一个隐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车好多是不是作为家庭的自用的非营运的车辆来使用的，好多是营运车辆。
1: 嗯，
0: 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对营运车辆的监管历来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涉及到公共的安全，而不是仅仅自己一家人的这个安全。所以说轻型客车不可以拆座，那唯一的合法的做法就是也最靠谱的，这个车出厂的合格证上写的就是旅居车，
1: 嗯，
0: 或者宿营车，它是五字头的，是专用车，
1: 嗯，
0: 那么这个车上的一切的设施只要你自己不乱改，那一定是合规的，而且不会被处罚。
1: 嗯，
0: 这块跟大伙儿厘清一下。
1: 嗯，刚才说拆座椅的事情，那我们加副电瓶呢？
0: 加副电瓶的这个事情呢，首先加移动储能这件事情呢不牵扯到非法改装。
1: 嗯，
0: 因为我们加的不是用于车辆行驶系统的动力电池，这个是不可以改的。
1: 嗯，
0: 因为车上说几十度就是几十度啊，这个而且它随便的接入原车的高压系统，这个本身呢
1: 风险很大。
0: 先不说先不说警察叔叔管不管，
1: 嗯，
0: 你先想想，对得起自己，对不起，
1: 嗯，
0: 因为这个，
1: 毕竟可能这样出行都是拉的是家人哈。
0: 是啊，嗯，这个首先，嗯，我觉得但凡有点责任心的，自己都不能这么干，
1: 嗯，
0: 所以一定是车上面的高压电气系统和宿营居住用的220伏的这套交流电，一定是物理隔离的，
1: 嗯，
0: 这首先是一条红线。再有一个，你采购的这套储能的电池一定是要带3C 认证的，
1: 嗯
0: 啊，而且是一定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施工，因为这里面但凡达到220伏的电压，就除了防火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防触电。
1: 嗯，
0: 这个汽车呀，我跟大伙儿讲一下，汽车呢它上面的220是没有保护接地线的，因为四条轮胎和地面是绝缘的，
1: 就相当于都是两口的插头。
0: 对的，我就问你，这个保护接地这条线往哪儿接？您总不能在车后头拖一根铁链子吧？
1: 这个如果是停车状态下，应该可行。
0: 那你下车再去打一个钢签子往地上？
1: 对，绝大多数场景下这是不行的哈。
0: 那么好，对车辆的整个电气的绝缘系统啊，还有保护装置，就是我们说的防触电、防漏电的保护开关，就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对于整个给这套系统施工的这个电工师傅的整个的专业技术，也是一个考验。
1: 就是我们说这个加装副电瓶哈，它还是要和动力系统的那套完全的分开。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上周也曾经说过，就是现在有这种一度电、两度电甚至三度电的这个便携式的移动电源，
0: 嗯，
1: 我们带上它完全可以满足220伏的需求，同时它的安全性应该也是比你自己去改装要高出很多的。所以说是不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加我们日常用电的这一部分的话，是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而不是说我们在车上直接改。
0: 嗯，一般就是5度电最多10度电，如果是10度电有个大几十公斤啊，自己有一个小推车就能推到车上把它安放好就可以了。这么着，
1: 10度电的现在都不常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到4度电基本上顶。
0: 5度电有的，嗯，其实5度电已经够这空调开半宿了。
1: 的确，嗯，
0: 啊，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未雨绸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必要带那么多。

0: 部的店，然后上路啊。有的时候是人也多，然后觉得没准哪儿就用上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半路补能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来补电的。
1: 是的
0: 啊，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给它补上电，那么第二天用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带那么多的电上路。那咱们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用电安全啊，私自加装这个负电瓶啊，改装车内电路啊，其实这些要是具体说他们的安全隐患的话，肯定都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我们不妨去给它排列一下，就是看看哪些是坚决不能动，动了就肯定要出问题的。然后这也是嘱咐大家哈，就是在这个我们要把车变成一台床车的，当然这床车带引号啊，就是我们需要特别谨慎的一些点，李老师给大家说说。
2: 首先一点哈，就是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的物理隔离，尽量不永久性的接入原车电路，而是把它接入一个单独的一个发电供电，组成一个小的车上的用电系统。
0: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别改车上电路，您带一块移动电源比这个要好。
2: 对，或者即使是你装在车上面的这个储能电池，也是通过外接的充电口，或者呢您麻烦点，您下车把它插在车上面的那个取电口上为它来充电。好多人都是希望能够发动机只要一转就能为它充电。这个呢过去在燃油车上确实是可以实现的，装一个逆变器，只要布线把它布好了，绝缘做好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新能源车上它有一个橘黄色的一些线，那个上面是400伏，甚至是800伏的高压的动力电，它不是过去的发电机后头引出一根线来就可以了，这个一下安全隐患就放大了。
0: 对，
2: 而且原车呢也不支持这样，它会破坏原车的整个供电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一个是不要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车上随便的钻孔，破坏原车的结构，尤其是不要破坏原车的底盘的承重的这样一个部件，这个呢一旦发生一些碰撞的时候，还有长时间的行驶会发生锈蚀，导致一些整车的一个结构强度的下降，就是不要随便钻眼儿，不像咱们自己家里头装修，说哎觉得这儿装一东西，直接拿起冲击钻来滋，
0: 对，家里面这个结构有的时候你在承重梁上打孔也是不安全的行为哈，但是车里面这一点表现的尤甚。
2: 对，
0: 咱刚才说了就是两点很重要，一个是这个新能源车里面的橙线或者黄色的这种浅色线，那个不是380就是400起，
2: 基本就是400伏、800伏，现在还有900伏、1000伏的。
0: 就是动着它的话呢，是很危险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车身结构，咱们也不要轻易动。咱们再把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啊，我们大概在10多分钟之前刚刚说了，就是说我们带着一家的家人，然后坐这台车，您要是这样去改装它的话，那个风险太大了。
2: 对的，
0: 自己承担不起，这一家人更是承担不起。但是有人说了，正规上牌的宿营车。那我这个是不是你刚才说的像我们去加装个负电瓶啊，改个车内的线路啊，甚至动个结构都不行。哎，我在上面加一个这个，比如说加个壁橱可不可以，就是我在上面加一个橱子这可以吗？
2: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好多的车呢确实是如果它出厂就是按照铝居车来设计的，那么它在车身的内框架壁板上都有预留了好多的安装槽和安装孔，
0: 那还得是人家给你留了你才能这么做。
2: 对，但是我们想一般的家用车好像没有装这个的空间，只有比较大的，至少得是轻型客车和中型客车以上级别的车辆，否则您想总共这车就这么高，您装一个吊柜感觉没有地方，
0: 那不是磕头的问题了，那很可能进不去了。
2: 对呀、
0: 所
2: 以这个怎么说呢，但凡是有条件装这个顶柜或者装冰箱的，它一定是中型或者中型以上的客车。
0: 就是这种正规上牌的宿营车和咱们私家车自行改装的这个床车，它在法规和技术标准上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刚才您提到像在宿营车上它可能原本就给你留了那个位置可以进行那样的改装允许的，但是普通私家车 就不行。刚才咱们前面说了，可能空间就不行。

0: 那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整个车体结构就不一样。
0: 嗯，
1: 那个轻型客车好多它是和轻型货车是同平台的。
0: 嗯，
1: 整个它的底盘的承载能力和我们这小车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
0: 嗯，
1: 这是其一。
0: 嗯，
1: 其二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它的车身承重件和非承重件它是分得很清楚的，它有底盘供应商和上装设备的供应商，也就是好多的专用车你去上牌去手里要同时攥着两张合格证。
0: 嗯，
1: 一个是底盘车的合格证。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上装厂，就是出这个专用车的改装厂的合格证。

0: 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原车也给你预留了这些改装空间。但是啊，这儿提醒一点，就是拖挂式的房车包括自走式的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宿营区域是不能睡人的。
1: 哦，
0: 您不能说我前头我开着一个皮卡，这是有拖挂资质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拿着个 C6 以上的驾照，
1: 嗯，
0: 然后后头挂着一个拖挂式的宿营车，啊，这种行为啊，从驾驶的角度是完全合规的，你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驮的那辆车上，在行驶过程当中是不能坐人的。所有的人都要坐在前面这个皮卡或者 SUV 的正规的坐人的座位上，一般皮卡是五座车。
1: 哎，这一点可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
0: 啊，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如果这个人坐在皮卡斗里头了，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警察管不管？
1: 应该管吧？
0: 那肯定是管的，这属于严重的。
1: 你必须坐在驾驶舱里才行。
0: 你必须坐在乘员舱内的正式的座位上。
1: 嗯。
0: 啊，当然说这个就是凭自觉，你说我非要在地板上蹲着这有点搬杠了哈。但是你必须在乘员舱。
1: 嗯，
0: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就是自走式的房车，
1: 嗯，
0: 好多人觉得我先生在前面开着，太太跑后头睡觉去了，
1: 嗯，
0: 觉得这个我们自己的车或者我们自己租的车，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嗯，
0: 这也是违法行为。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旅居车的一个安全标志的新国标出台，好像是上半年还是去年的事儿。
1: 嗯，
0: 要求所有的宿营空间，包括沙发、还有床、还有后面宿营车上面的座椅，
1: 嗯，
0: 在行驶过程中都是不能坐人的。我再举前面那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我们买了一辆十米甚至十米以上级的大巴车，
1: 嗯，
0: 坐宿营车的时候，为什么上面准乘三人，准乘五人？
1: 嗯，
0: 那你说那么大的空间呢？对不起，这个车在行驶的时候，你只能在司机后面的这一排座上坐着，
1: 嗯，
0: 您不能溜达到后面去，跑床上躺着去了，那是不行的。
1: 这些规定啊，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直都有。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床车开始火爆啊，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踩到这个雷，因为我可能此前没有接触过，
0: 没接触，主要是没接触。
1: 是，但是有一些人接触过，可能也是在国外。那国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我们又有一些差别。比如国外旅行，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小车挂个大车，然后到这个专门的房车营地，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的，怎么就把这几个大车、小车、帐篷都给接驳起来，变成一个基地了啊？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是不是像国外的这种房车，他们床车这一套东西拿到国内来想去直接照搬的话，无论是从习惯上也好，从这个政策允许的方向，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换一个话说，就是他们那一套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
0: 这个怎么说呢？主要还是国外它是从马车时代过渡到汽车时代，
1: 嗯，
0: 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甚至都打不住，所以好多约定俗成的习惯，啊，再加上呢，整个它的这个安全意识的问题，比如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卧铺大巴，
1: 嗯，
0: 卧铺大巴在我们国内已经销声匿迹了多少年了？
1: 是有相关的规定，
0: 对，
1: 规定之后就不允许了。
0: 啊，对，我在日本坐过卧铺大巴，
1: 嗯，
0: 就前几年的事儿。美国也有，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离不开国情。
1: 嗯
0: 啊，你包括甚至有的国家对骑摩托车戴头盔这么一个大伙儿觉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国家依旧这个管得很宽松。
1: 嗯，
0: 旅居车也是一样，国外确实有旅居车在行驶过程中可以有人在后面走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由于我们国家这种汽车文化它启蒙就时间就比较晚啊，历史也比较短，再加上大伙儿这个安全意识可能没有到位，所以从一开始呢就严格的监管，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
1: 嗯，是，我们刚才呢也是搞清楚了哪些是能改的，哪些是不能碰的哈，掌握了安全改装的正确姿势。

0: 咱们普通的车主呢心里面也算是有了个底，起码我们不会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踩中了法规的红线。但是床车旅行它终究是在路上的，就算这个车辆本身是合规又安全，但是真的我们要去走一个长线，走一长途，充电加水我们去哪儿找，安全过夜的场所有没有保障，公共卫浴等等的基础设施能不能跟得上，那这些配套它能不能够接住这一波爆发式的出行需求，这才是决定大家能不能够玩得更舒服，走得更长远的一个关键。我们继续来聊，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牵扯到了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
0: 是
1: 就是给排水。给水就是上水。这个事情好像还相对简单一点儿。这排水可是个大问题，所以现在好多正规的旅居车也像高铁和飞机一样有自己全封闭的污水箱。也就是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其他的污水是不可以随路直排的，必须到了宿营地以后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地方，或者接一根管子，或者用小推车把污水箱推走，然后到指定的地方去倾倒，这才是合规的。还有一个就是电源的供应问题。因为你就说高速公路上有再好的这个服务区的充电，你也不如到了房车基地以后有外接电源。所以我们看在新能源车问世前好几十年，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欧美国家的这种房车旅行就已经很普及了。那会儿车上肯定只有一块小电瓶啊，它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空调和这个烧烤啊。但是它的宿营基地，那会儿的
0: 房车基地
1: 110伏、220伏电源，就是，而且上面还有电表，还可以计量收费，所以它这套基础设施其实已经挺完善的了，甚至每一个车位下面有固定的上水管和下水管，你这车停到那儿以后把千斤顶搭好了，然后把上下水都接上，把电也接上，这真的就是一个移动的房子了。这就 是
0: 你要是说我们和他们是有一些差别哈，确实因为我们毕竟是从新能源这一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之后呢，
1: 对，
0: 和他们的原本的这种传统的房车营地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新型的补给模式，比如说分时停车啊，共享淋浴啊，还有这个快充装打包服务等等，它就和原来那些传统的房车营地是不一样的。就这一类轻量化的配套在技术和运营上它有什么特点，将来有没有可能这个把它推广开来甚至把它推出去呢？
1: 我觉得这个呢还要一个是看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要看大伙儿的消费习惯是怎么变化的。比如咱们就说洗衣服这件事情吧，你好几个人出去10天半个月，你不可能带那么多换洗的衣服，所以在外面洗衣服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刚需。那好，我们国内的用户对于公共的洗衣房这个接纳程度现在就有一些问题。
0: 是，
1: 即使我们说每一个客人走了之后这边都会消毒，用高温蒸汽啊，还有去喷消毒药水，但是大伙儿老觉得
0: 对这个还是心里面有点过不去。
1: 对，所以宁肯自己的车上装一台洗衣机，觉得反正这个没别人用，就是我们一家几口的衣服在里面滚，所以还是觉得心里头比较踏实。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就折射出好多这个消费习惯的变化。
0: 是
1: 啊，还有就是车载的水箱的问题。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车都拉一个好几百公升的水箱，还是说到了宿营地以后有公共的淋浴设施？这个呢从整个的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角度来讲，那肯定是公共的澡堂子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好多人就觉得我再小再挤，我自己在车上1平米的空间里头，我在这儿洗澡觉得踏实。
0: 这个确实也还存在着一些文化方面的差异。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们对于这个房车床车的这个理解啊，虽然它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这一套啊。这个也不能够说它现在就存在什么问题，它可能还需要一个市场的酝酿，然后同时再找到一个更

0: 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床车来的比较猛啊，伴随着床车房车热潮，网上还有这个车主白嫖公共资源的讨论也是挺多的。就比如说长时间我站着服务区的这个车位，然后蹭公共水电，甚至和景区啊周边商户都产生冲突了。在您看来，这一类核心矛盾它到底就是说这些开床车的没素质，还是说就是确实是由于这个配套供给不足，使用规则有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现象？
1: 主要还是配套的基础设施问题。你这么想，如果咱们是按照使用量来计费，按照时长来计费，而且价格设定也比较合理的话，那大伙儿肯定愿意规规矩矩的把车停在这个啊宿营车的专用的车位上，这么着有水有电，而且呢也不干扰别的人。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配套比较好的一个宿营的基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在全国完全的铺开，好多地儿还只是一个试点，甚至这个试点呢可能就是利用公共的停车场，只是把车位给它画大一点儿，或者最多的有的接上一个拉过一根线来，接上一根水管子，这是比较好操作的。但是这下水这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你都没想，你摁下抽水马桶的那一刻你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是一个用户教育，让大伙儿尽量增加公共意识啊，增加点公德心，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对别人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倒垃圾跟排污水这件事儿，这个是好多矛盾的根源，
0: 不能随心所欲。
1: 对的，对的。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的来解决这个宿营基地的一个软硬件的设施问题。
0: 其实咱们现阶段来讨论这个相关的话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还处于一个床车房车的一个发展的快速发展期啊，还远没有达到它的高峰期。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很多的酒店他们对于床车车主的这种态度从目前来看也是比较纠结的，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呢就觉得这个住宿客流被分流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看这车主他有的时候还会占用酒店的这个停车场卫生间等等资源，然后不消费，对吧？因为占了资源。站在这个，如果说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传统酒店它有没有可能，未来哈，从现在的这种对立的情况变成一个补给服务的供给方啊？那这种转型和运营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方面？
1: 其实这两下根本上来讲，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矛盾，完全不是。其实国外已经有这样的数据了，就是当酒店开通了宿营基地之后，客流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我们可以这么想，一大家子去，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睡车上的。
0: 对，这点是。
1: 所以极有可能是他来了，他反而还要开酒店的房间，而这边呢还要享受酒店给他提供的房车的一些服务，等于这酒店能挣两份钱。
0: 对，这个多元模式哈，它其实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而且有无限可能的。
1: 而且你再想，如果只是旅行社的一辆大巴车给你拉来一车客人，或者是散客直接下了飞机下了高铁打个车过去，这种传统的旅行方式，它实际给酒店带来的一个客源的增量是有限的。
0: 对，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哈，我们回头看这个床车旅行，它的走红就不太像之前的某种跟风的这种网络跟风的网红式走红，而是新能源汽车技术普及带来的一个出行的革命。
1: 是的，
0: 就是当一辆车它既能够代步又能够供电，同时还能够提供基础的住宿功能的时候，它重构的不只是旅行的成本，更是我们对在路上这件事情的想象边界。以前我们去旅行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从这里出发了，点对点的啊，从家出发，然后到酒店，然后去景点去打卡。而现在呢，很多人开始享受这种现实的这种旅行生活，就风景在哪儿，我的车就在哪儿，我的人就在哪儿，临时的家就安在哪儿。这既是出行方式的变化，也是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一次悄然的升级。技术呢，它永远是一个拓宽边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规则和配套是负责托底安全和秩序的。那对于

0: 每一个普通的出行者来说，既能够享受技术带来的自由与便利，同时也能够守住合规的底线，保持文明的分寸。或许呢，这就是对这一次旅行热潮的一个最好的回应。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来直播间做客，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的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却很别扭？为什么在矿泉水瓶当中倒入热水，瓶子的体积就会收缩？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3: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项异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键，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共价键，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键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续处理中，两个滚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滚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
4: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3: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氢键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氢键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氢键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氢键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EF 聚苯乙烯、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
4: 无论是学校里的操场还是别的操场，人们一般进去都是逆时针跑圈，这是为什么？
3: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或许听到过两种解释，一个是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另外一个是心脏偏左导致重心偏左。但是其实在直径不过百米的操场上，这些效应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要问有多微弱，甚至不如一阵侧风的影响大。真正的原因一半在身体，一半在规则。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确实是大家你我约定成为了规则。20世纪初国际

0: 这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则。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要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管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圈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也会要求学生们反向跑。这是让关节负荷更均匀。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两圈，体会体会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
1: 电容可以储存电，那它能不能制作充电宝呢？
2: 电容器可以存储能量，就以我们所熟悉的静电电容器，比如课本上的平行版电容器来说吧。静电电容器的特点是充放电极快，循环次数非常高，但它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一是它的能量密度太低，存储不了太多能量，所以想要让它达到现有充电宝的储能水平，它的体积会非常巨大。二是充电宝是用来给手机充电或者给其他用电器供电的，比如 LED 灯、小电风扇，这些用电器持续工作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不是像静电电容器瞬间释放能量。以上说的是静电电容器，而现在研究比较火热的是超级电容器，它是介于静电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一种储能器件，有电容器快速充放电的特点，但充放电速率比不上静电电容器，也有电池能量密度大的特点，但能量密度还比不上锂离子电池。它已经在一些交通工具上有所应用了，比如汽车减速的时候用于能量回收装置。但是超级电容器的能量密度和充放电的特性决定了它离做充电宝还差得远。
0: 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表声明称，任何伊朗人员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伊朗的美国军人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到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当地时间16号，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80人。津巴布韦政府方面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事发后已有77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下午，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展开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王艺迪、王曼昱闯入决赛。此刻提示，进入暑期，各大医院耳鼻喉科出现儿童就诊高峰，其中儿童睡眠打鼾问题成为家长咨询就诊的热点。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需及时干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

0: 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2: ，China 赢！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结束。本次比赛，中国游泳队拿到两枚金牌、两枚银牌、三枚铜牌。队伍的近期状态到底怎么样？未来的亚运会游泳比赛又有哪些看点？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2026到2017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首轮的两场比赛，新赛季大幕就此拉开。这个赛季还会是皇马和巴萨的冠军争夺战吗？稍后我们会具体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今天结束，中国选手王艺迪4-2战胜日本的张本美和，王曼玉4-0击败队友蒯曼。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女单的决赛。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中国老将张帅2-1逆转战胜美国选手戴伊晋级第二轮。下一轮张帅将面对28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妮，加上前一天晋级的王星瑜和王希雨，本站比赛总共有3名中国队女单选手晋级64强。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今天进行第二轮比赛，中国棋手闵玉婷直白输给了韩国名将申真虚。值得一提的是，16强里面将会有13位中国队棋手。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最后一跳取得了5.80米的成绩，在男子撑杆跳高比赛中夺冠，女子铁饼比赛冯斌62.51米夺冠。新赛季西甲联赛开赛，在首轮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里面，阿拉维斯、塞维利亚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迎来开门红。此外，马德里竞技昨天宣布阿根廷中卫罗梅罗加盟。据多家西班牙媒体介绍，罗梅罗的身价大约是4000万欧元，是马竞队史最贵的后卫。签下罗梅罗之后，马竞在这个夏窗的转会总支出已经达到1.42亿欧元，在西甲仅次于皇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游泳的话题。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时隔8年再次举办，中国游泳队本次比赛总共拿到了7枚奖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张斌。张斌，晚上好。
4: 哎，方亮你好。
3: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这项比赛吧。其实历史很悠久了，名头也很大。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这项赛事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参赛的规模和水准？
4: 它是成立于1985年，然后也是4年一届。基本上是欧锦赛的一个平行赛事，就是一般来讲是非欧洲国家的这个队伍参加，就类似于花样滑冰的四大洲锦标赛。可能如果做这个类比的话，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会更熟悉一些。目前来讲，就是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他们这4个国家轮流举办。
3: 那么中国队是每次都参加吗？这次比赛的这个水平或者规模怎么看呢？
4: 对，之前呢，因为这个比赛正好是在亚运年举行，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队对这个比赛基本上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泛太平洋比完了之后，很快可能就是这个亚运会了。我们来讲，亚运会肯定是今年就是在这个世锦赛和奥运会中间的这个第三年，就是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的第三年，就是类似于今年这样一个年份，第二年年份，它没有重大的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亚运会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那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们不是特别重视，基本上可能是两套人马去参加泛太平洋的比赛，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整个的影响力啊，包括它的了解程度可能没那么熟悉。这一次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派出了半个主力阵容，那成绩也非常出色，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关注度非常高了。因为我觉得是为整个亚运会做了一个热身的储备，我们派出了像唐建廷啊、于怡婷啊、张展硕啊，这现在都是挑大梁的选手。
3: 嗯，派出了部分挑大梁的选手，但是你刚才也说了是半个主力阵容，对吧？我们看了一下，尤其好像男运动员相对要少一些，具体是怎么考虑的？没有参赛的运动员们现在又在怎么备战呢？

0: 对，它是这样，因为前不久七月底刚刚举行了一个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在成都，这个比赛呢是张雨霏、秦海洋、李冰洁、于子迪等名将都去了，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中国队的这个策略是，这两次比赛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呢去这个参加泛泰，一路参加室外这个游泳精英赛，这个是以往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调整，因为这个室外游泳锦标赛，室外游泳精英赛也是第一次这个举办，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考虑还是说今年相对来说游泳队我觉得它更开放了，可以让队员去更多的比赛，更多的历练，其实相对来说和亚运会已经很近了嘛，可能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的话，这个阶段是一个封闭集训，不太可能参加比赛，但是今年可能更多的是以赛代练这种模式啊，让更多队员通过比赛去找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一个好的进步，那我们的选手可以参加更多的比赛，有更多的曝光，然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实战来检验自己的这个水准，除了参加这两路比赛的有些选手，比如说潘展乐呀，比如像这个等等吧，然后这个还是没有什么露面的，因为潘展乐他之前是在这个和波波维奇一起训练，就是这个波波维奇在备战欧锦赛嘛，这个报道大家其实也可能关注游泳的也了解到了，还有一批运动员呢，我觉得你像吴青峰啊等等，他们可能更多的也还是在一个积极封闭备战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为亚运会做最后的这个冲刺。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整个一个中国游泳队虽然还是这么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分成了各自不同的小组，有的小组在参加比赛，而且是不同的比赛，有的小组在关起门来长期集训，有的小组可能走出去再和别的比如著名的选手在一起训练。
0: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思路，可能根据每个教练他自己的安排，或者是每个队员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么一个备战的节奏或者是周期来进行的一个安排，也没有说一定要强制参赛啊，或怎么，可能给了选手更多的自由度，让他们为亚运会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准备。
1: 那我们具体来说说这个泛泰的比赛啊，我们说刚才说了拿到了不少的奖牌，这里面尤其唐坚婷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于怡婷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还打破了赛会纪录，他们俩的这两枚金牌的含金量怎么样，比如说成绩包括对手。
0: 是这样，因为这唐坚婷和于怡婷本身呢确实状态都很好，今年他们在之前的全国这个游泳冠军赛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实力，我们可以说唐坚婷本身在女子50米蛙泳和这个100米蛙泳都是具备了这样一个世界最顶级的水平，可能是在前二甚至是最顶级吧，基本上就是说前二前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他这次的这个比赛呢不是很意外，但是他的100蛙他是拿了银牌嘛，我觉得100蛙的成绩可能比他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含金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年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在这个项目上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是在这个比赛中浮现出来了，其实他100蛙和50蛙的这个选手是美国选手希罗基，我对这个选手还是挺陌生的，专门做了一点点功课，他应该算是一个新人刚刚冒出来，他比唐坚婷还小一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他会是一个唐坚婷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我们再说于这个于怡婷呢，于怡婷她是今年刚刚在这个6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打破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之前的亚洲纪录是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我们小将于子迪拿下来的，其实于怡婷这么多年她一直非常渴望说能够打破这个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没想到是于怡婷先把这个纪录给破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刺激到她了，然后给了他更多的动力，所以他在这个冠军赛上又抢回了，不能再抢回，就是打破了这个记录，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目标。然后这次的比赛呢，他成绩可能没有这个冠军赛的成绩那么好，但是他这次他击败了这个世界上这个项目最好的选手三毛麦金托什，因为三毛麦金托什本身他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在前不久刚刚打破了刘子歌保持了这个16年、17年左右的这个女子200米。

0: 蝶泳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这次就是于婷能够击败这个沙漠麦金托什，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甚至会认为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1: 嗯，
0: 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本身麦金托什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的成绩是2分05秒70，比这个就是于婷现在夺金的这个成绩还是要快很多的。所以是因为自己麦金托什他自己身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就包括他之前的比赛也有这个身体有退赛的情况，所以就是很欣喜，于婷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而且击败麦金托什夺冠，当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也要考虑到说麦金托什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他这个金牌的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会差一些。但是我觉得于婷因为他现在的这个亚洲纪录也已经非常出色了，也是我们国内第一个游进2分07秒的这个女选手，和麦金托什当然最好的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了，但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也还有机会是说去缩小这样一个差距。无论怎么说，这两个金牌那还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女子选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振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虽然可能各种客观条件给予了你一些机会，但能把握住机会本身也是需要实力的，对吧？
0: 啊，对。
1: 我们再说说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拿到了奖牌，我们的接力的表现怎么样？
0: 对，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的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了。最近几年，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也是比较平均，这次呢，虽然我们派的选手很少啊，但是去参加混合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阵容，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最强阵容了。那你看杨勇，他是这个万乐天一直是我们这个100米仰泳国内最好的选手，当然他在之前的冠军赛中的成绩呢有所这个下滑，成绩不是很好，他当时可能我觉得是有点略失水准吧，但是他在这个仰泳这个项目上的国内肯定是顶尖选手，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上呢他可能没有像唐天庭啊或者是说这个于婷具有那样高的这么一个水准，但是也是有机会进入决赛这样一个单项进决赛的这么一个实力的。所以这个档次本身我们相对偏弱，但是呢就是万乐天已经是最好的选手之一了，那蛙泳就不用说了，唐天庭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水准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蝶泳这次是于婷游的，因为于婷相对来说他单项可能蝶泳没有那么特别也是很出色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蝶泳这个项目上我们拥有这个奥运冠军张雨霏，她是相对来说在50蝶现在100蝶实力是更强的，包括之前的冠军赛当中她也是击败了于婷夺得了冠军，但她这次没有去范泰嘛，所以但基本上两个人也是伯仲之间了，不会存在特别大的这个差距。然后自由泳这一棒我们是派的陈玉洁，陈玉洁其实在过去一些大赛当中基本上也是由这个项目的自由泳的决赛棒次，他和这因为冠军赛的成绩是于婷100次更出色，比陈英杰更出色，但是因为他去游了蝶泳棒次，所以他由自由泳这个棒次，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排出的阵容可能和亚运会的决赛阵容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实力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那这个档次和这个安排，我们这个选手的整体这个实力就是世界前三的水准，可能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稍微弱一些，但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会去和澳大利亚这个掰掰手腕啊等等，但基本上可能会甩开其他的这个国家，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次的话我们这个接力就是稍微秀了一下肌肉，那基本上还是在大赛当中对这个项目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期待的，基本上是确保领奖台，我们在确保领奖台的机会的确保领奖台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是说往更好颜色的这个奖牌去冲击。
1: 这也是每次比赛我们观赏性很强的一个项目，尤其是从这个前面几强开始一直到决赛，有可能大家会有这个人员上面的更替，阵容方面的变化，对吧？
0: 对，
1: 所以每一次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其实也很高，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出意外，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会不会抢啊等等，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会出现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项目本身的悬念也很大，也再次提示一下。另外男选手方面，张展硕拿到了400字的银牌，200字的铜牌，除此之外100字1500字还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这念起来很轻松啊。

0: 一口气从短距离到最长的长距离，他这是要复制一下孙杨以前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吗？
1: 嗯，差不太多。而且他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比孙杨整体上更全面。因为他现在一百字的这个成绩我看了一下，48秒25，虽然不是世界最一流水准啊，但是也还是不错了。对于中国的这个接力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个项目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补充。他这次的话，因为目前来看啊，就是他我看了一下1500字，虽然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但是这个成绩他距离孙杨当时的这个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他现在可能我觉得重点的项目还是400字吧，因为这个他在400字这个项目上，我觉得这个在未来肯定是非常可期的。就他和孙杨的发展路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孙杨最开始的时候是1500字和400字同时都很强，然后呢在伦敦这两项都拿到了金牌，尤其是1500，尤其是1500，他可能是包括这个连续打破世界纪录啊等等更具统治力。我感觉从张展硕的这个发展路径上来讲，可能重点可以先放在400字，然后试着兼一下200字或者800字，看看自己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因为就在今天我们连线到今天早上，这个德国的19岁的小将这个利布曼打破了男子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而且大幅度刷新了这个成绩，提升了4秒，接近4秒。所以这个张展硕也19岁。我觉得这两个19岁的年轻人可能在未来会是在从400、800到1500可能整个自由泳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吧。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利布曼的相对来说1500和800更出色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张展硕放到400字甚至200字甚至400混去冲击一下，可能我们从这个比较公益的角度啊，从可能比奥运会夺金啊世锦赛夺金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
0: 嗯，就是孙杨原来是可能长距离先起跑，然后呢随着年岁渐长慢慢的重心向短距离这方面去靠拢，而你的建议是张展硕可能上来得奔着中距离是吧，选择这个点作为突破。
1: 我觉得400字目前来讲它可能是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
0: 嗯，另外你刚才正好说到了德国的那个成绩，这是不是这两天欧洲游泳锦标赛上创造的？
1: 对，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欧洲游泳锦标赛中创造的，而且这个成绩是非常夸张了。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美国选手鲍比芬克，他是将将打破了孙杨保持了12年的这个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然后没想到这个小孩只有19岁啊，然后一口气刷新了仅仅4秒，这个就是确实有点特别夸张，有点像2011年游泳世锦赛孙杨当时大幅这个打破澳洲名将哈克特的那个保持的那个世界纪录那个感觉。
0: 嗯，除了这位选手以外呢，这两天的欧洲游泳锦标赛还有没有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或者值得一说的成绩？
1: 这个确实主要是今天正好也看到了这个，主要一百字这个项目在欧洲锦标赛上太恐怖了。因为在范泰这次的话呢是基本上是47秒小夺冠的，然后在欧锦赛就是波波维奇夺冠实现了3连冠，但他夺冠的成绩是46秒56，这个成绩这是意味，而且他做出了一个一丢丢的手势，那其实意味很明显，就是他这个成绩距离攀展了保持的46秒40的这个世界纪录就差一点点了嘛。他去年在新加坡游泳世锦赛上也游出了46秒51的这个成绩，也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憋着一口气是要把这个潘展乐的这个记录想打破的，而且这次他们前三名都游进了47秒以内，这个包括他获得第三的这个米拉克，他主要是游这个蝶泳的，然后他就是自由泳游出了46秒87的成绩，第二名是俄罗斯选手，然后我不太好准确的发出他的这个发音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中性名是怎么样的，他那个成绩也是46秒74，这是放在过去也都是很惊人的一个成绩。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欧锦赛在1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上就是确实太卷了，然后给潘展乐的压力恐怕也不小。
0: 有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然后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个意思啊，很有意思。
1: 对，是的。
0: 我们再说说这个 范泰这边就是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表现吧。我们知道美国队的道格拉斯两破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0: 澳大利亚队的帕里斯特打破了莱德基在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垄断，就这些好成绩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说说？
1: 对，这个因为其实凯特道格拉斯本身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就是这个非常具有统治力的，然后而且她今年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世界纪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她其实已经游出了，就是当时是美国的游泳系列赛，游出了23秒59的成绩，打破了这个瑞典名将舍斯特伦保持的这个世界纪录。然后到了这次范泰的比赛中，他是一口气又这个两次刷新，而且是在预赛和决赛中分别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他在这中间呢，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这个美国名将沃尔什。沃尔什在这个道格拉斯打破了这个舍斯特伦的世界纪录之后呢，他又以23秒55的成绩又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所以他们两个美国选手现在有点齐头并进，而且有点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这个项目的这个记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当中。尤其是他这次这个凯特道格拉斯游出来的这个决赛游出来这个成绩23秒19，我觉得比较难打破了，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他提升的幅度是很高的，一下子提升了这个是相比他的预赛提升了0.4秒的这个成绩。那他俩包括史特伦，他最近在这个欧锦赛上他也在游，他们那个成绩其实也都是这个24秒以内的。那确实刚才你讲到了花开两朵齐头并进，在这个项目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无论是范泰还是欧锦赛，那女子50米自由泳都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我要提一下，就是中国选手，我们中国选手吴青峰，他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是游出了24秒02的成绩，已经很接近突破24秒了，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所以这个项目里面我们也还是有竞争力的，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吴青峰在亚运会上看看能不能这个在成绩上有一些突破。
0: 嗯，既然讲到亚运会，范泰日本队也能参加，对吧？我们知道亚运会游泳比赛主要是看中日之间的竞争，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偶尔也会给我们惊喜，但主要看的是中日之争。
1: 对的。
0: 所以这次的范泰日本队整体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重视的好成绩？
1: 哦，日本这次的话基本上是男我不太确定说他是不是女队也是派出了最主力阵容啊，男队看起来目前基本上是派出了这个主力阵容参加的。他们这个选手，因为我们历来也知道，就是日本男子里面有一些这个相对优势的项目，一个是这个混合泳200米啊400米混合泳，还有一些像蛙泳，之前那个北岛康介嘛，他们就是100蛙呀200蛙本身都是有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手储备的，那再加上这个200米蝶泳也历来是他们的这个优势项目。这次的话呢，就是日本选手松下之之，他是夺得了400米和200米的两个这个项目的混合泳的金牌。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上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中国选手其实是没有太多竞争力的，基本上日本选手大概率这个项目的金牌是没有什么悬念的。那200米混合泳我们还是有这个名将汪顺嘛，老将。那我觉得他的成绩其实也不是特别出色，1分56秒02，那比汪顺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老将汪顺在200米混合泳这个亚运会上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1500米自由泳了嘛，张展硕刷新了 PB， 但是他这个 PB 是最后获得了第四名，他是14分47秒24的成绩。那这个日本选手金夫和志，他是获得了银牌，而且击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芬克，他的成绩是14分42秒59，也是创造了日本纪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是区域经济稳增长的核心支柱。今年以来，我市工业以底盘之稳、结构之劲、动能之兴，为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建设筑牢根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

0: 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稳定在 98.8%， 工业占 GDP 比重 32.6%， 拉动 GDP 增长 1.41 个百分点，对全市 GDP 贡献率达 30.5%。 稳定的生产节奏，顺畅的产销衔接，是工业经济抵御外部波动、保持运行平稳的直观标志。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 98.8%， 产销两端衔接高效，产品市场认可度保持高位，企业库存维持合理区间，生产循环健康有序，行业层面增长覆盖面持续拓宽，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行业增长面达到60%，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格局，有效规避单一行业波动带来的发展风险。稳是基础，进是方向。上半年，我市工业的变化更多的是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性优化，优势行业加速领跑，传统行业提质转型，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产业发展质量实现实质性跃升。我市聚焦重点产业体系，推动建圈强链行动落地落实，电子信息、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各条产业链不断补短板强弱项，传统产业不再依赖粗放式扩产，转而向品牌化、精品化转型，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不断延伸链条，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产业之间由孤立发展转向协同共生。产业增长分化态势背后，是资源要素向优质赛道倾斜，市场主体主动转型，政府精准引导双向发力，推动内江工业从规模扩张迈向结构进阶。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激活科技创新动能，壮大高技术产业规模。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0%， 增速大幅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6%， 成为全市工业最具爆发力的增长引擎。新动能正在为工业长远发展积蓄持久动力。新动能的培育离不开数字化转型赋能。我市先后出台内江市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升级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内江市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系统性引导企业实施技改、质改、数转，推动传统生产线升级为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今年上半年，内江工业的稳进新是我市致力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下的主动作为。从这里甜到那里美，从制造到制造，内江工业正以稳的底盘、进的结构、新的动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版图上挺起更加坚实的脊梁。
1: 重点项目是稳经济、育动能的核心载体。今年以来，内江经开区紧扣发展蓝图，坚持项目为王工作导向，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以实干作风推动重点项目提质提速，把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生动实景。
0: 日前，记者在四川光生科技特种光纤及配套光学器件加工贸易基地项目现场看到，厂方主体已经完工，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总坪施工与设备进场前期准备工作，技术团队紧盯设备调试各项技术参数，全力为投产做好准备。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面积77亩，规划建设标准厂房6万平方米，整体分两期开发建设。项目将布局特种光纤制备、光纤器件智能装配、光学元件预处理及光学器件制造多条先进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通信、高端医疗等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年产特种光纤及深加工产品170万米，各类光学器件1.5万件，力争实现年产值20亿元。
2: 项目先于2025年5月份进场进行施工，现在总坪绿化室外的 福利。

基本上完成，另外就是办一号办公楼进行这个精装修。由于现在的天气炎热，我们也为了为工人准备了清凉饮料和药品，工作时间也进行了调整。预计在9月底进行这个竣工验收。

0: 储能等主流应用场景，填补了内江经开区钠离子电池成品制造领域空白，实现新能源产业从基础材料加工到电池成品生产的全链条突破，对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壮大新兴产业集群意义重大。项目预计八月底达到交付条件，争取九月份进行试生产。
1: 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8亿元左右，将实现内江电池节点耦合式发展，弥补内江在钠电领域的空白。
0: 数据显示，今年内江经开区将实施省市县重点项目40个，总投资475.5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8.74亿元。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聚焦工业倍增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围绕先进制造、战略新兴、未来产业建圈强链，把产业项目作为主攻方向，加大项目谋划及储备力度，推动在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达效一批的发展格局，全力打造川渝领先、西部示范、全国50强高质量发展园区。
2: 日前，以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为主题的2026年东新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行。招聘会现场设置有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见习岗位服务台，提供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清单、政策宣传资料，工作人员主动接待咨询群众，为毕业生讲解就业相关政策，给出择业建议。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有32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约1500个，涵盖制造、通信、医药、数字科创、家政、教育等多个行业领域。此次专场招聘会立足本地就业实际，既为企业输送所需人才，也给高校毕业生带来多样化就业选择。接下来，东新区将常态化开展线下专场招聘、线上岗位推送、免费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持续打通求职就业渠道，切实解决求职群众就业难题。
0: 从城市到乡村，他用一粒蒜撬动大产业，以一条路连通致富梦，凭一颗心凝聚百姓情，将集体经济空壳村带成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东新区田家镇火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丹。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邹丹，了解他如何在火花村点燃乡村振兴的火花。
3: 清晨的火花村紫皮大蒜分拣中心一片忙碌，邹丹一边手把手教大家分级分拣，一边和村民唠着今年的收成与销路。分拣结束，他又马不停蹄地走进玉米地查看作物长势。从分拣车间到田间地头，泥土沾满裤脚，是邹丹8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态。

0: 有劲头干下去。
1: 回想初到火花村时，邹丹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济为零、青壮年外流的空壳村局面，他没有退缩，沉下心摸排村情，理清发展思路，率先打响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通过扎实推进六经六顺行动，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全方位改善村容村貌，同时紧盯田家紫皮大蒜等本土特色产业，对接市农科院破解品种退化难题，扩大种植规模，建成标准化分拣中心，推行预算轮作模式，同步发展玉米粮油产业，创新622利益分成机制，切实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推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36万元，彻底摘掉集体经济空壳村的帽子。
2: 周书记身上有老母拉雇父父说肯吃苦的劲头，不管是大蒜产业攻坚还是人居环境改善，他永远冲在一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火花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在邹丹的带领下，如今的火花村已从曾经的落后村跃升为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四川省现代农业一员村、第4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粮油、大蒜、中药

0: 药材、果蔬、生猪五大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1.2亿元，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1: 自从周书记来到我们村后，变化很大，不光是村容村貌变好了，发展起了纸皮大蒜这样的特色产业，建起了分拣中心、食品加工厂。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的工作，既能挣钱又能顾家，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0: 多年来，邹丹的实干与担当也收获了诸多认可。他先后荣获田城英才计划、田城乡村振兴人才、四川省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四川省劳动模范等称号。在他眼中，每一项荣誉都不是终点，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与前行的动力。
2: 我会继续发扬劳模实干精神，一方面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把农产品销路拓宽，壮大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要抓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做好环境治理，同时当好群众的代言人，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事，不辜负组织和乡亲们的信任。
3: 沱江穿城而过，内江人的休闲日常离不开一江碧水与一盏清茶。从百年老屋到工业遗存，从江边露台到商圈一隅，这些风格各异的茶馆串联起这座城市最地道的市井烟火与慢生活哲学。
4: 在沱江边长大，听沱江两岸的故事，内江人的生活总绕不开我们的母亲河沱江。本期的茶馆游，我们就在沱江河边找到了一家清韵茶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坐落于市中区滨江西路大洲天地牌坊后的清韵茶食，坐拥一线田城湖景，灰青砖、原木与石质外墙构筑简约门面，茅草廊棚、白沙青锤，开阔露台直面澄澈江面，室内大量运用原木与竹制软装，半透书法纱帘做隔断，暖黄灯光柔和洒落，墙面水墨书画与干涸绿植点缀其间。
5: 我们店主要卖的，冬季主要卖的是围炉煮茶，然后夏季就是卖的一些网红调饮，然后小吃，还有冰茶，特色就是绵绵冰跟冰茶这些。
3: 门店还专门打造了可视化茶叶展示区，让零基础市民也能轻松挑选适合自己的茶饮。店内还配备古筝、围棋等国风器具，丰富顾客喝茶时的休闲体验。古风道具搭配店内雅致布景，随手拍摄都能打造氛围感照片。一炉热茶，几碟茶点，凭栏眺望湖光，便是独属于田城人的惬意时光。许多常客从开业便一直光顾，这里不只是喝茶的商铺，更是市民安放闲暇时光的一方小天地。
4: 内江又叫田城，那一口清甜的甘蔗汁是几代内江人的集体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万达广场3楼的这里新中式茶饮，看看他们如何用甘蔗和茶拾起田城记忆。
3: 店门口花坛栽种鲜食甘蔗，墙面壁画以张大千《千里江山图》为底色，融入钟鼓楼、资中木偶、内江牛肉面等本土风物。所有清甜全凭每日新鲜甘蔗慢熬萃取，无工业糖浆和香精。主理人申小叶是土生土长的内江姑娘，店名取自《田城内江甘蔗故里》的谐音，也暗合这里之意。开店3年来，他始终想用年轻人喜爱的新中式茶饮唤醒大众对田城甘蔗文化的记忆。
6: 小的时候我们在街边然后菜市场都会看到那种成捆的青皮甘蔗，这个就是我们田城人小时候的童年记忆。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记忆呢慢慢被咖啡饮料所替代。那么我们想用甘蔗加茶做出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们开了这一家新中式茶饮，主要是想让这根甘蔗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里。
3: 店里主打的3款招牌各有千秋，甘蔗栀子花瓦罐烤鲜奶，甘蔗慢炒出焦糖香气，大内密炭以内江血橙干、橘红、蜜饯熬煮，这支冰美式将咖啡与

0: 榨这汁融合，醇香中裹着清甜。店内辟出内江特产推广角和文创专区，黑猪肉、赵老师花生酥、大千子酒、甘蔗酒等整齐陈列，喝茶之余可带走一份甜橙伴手礼。你好内江系列文创款式丰富，甘蔗帆布袋、袖珍保温杯、檀木签字笔、甜橙魔方精巧别致，外卖包装也印有专属内江图案。这里不只是一家茶饮店，更是展示内江的微型窗口。
1: 隆昌实验桥镇老街上有一句话叫东奔西跑太累，杨家茶馆一步到位。今天我们就去这家百年老店看看到底有多到位。
0: 创建于1921年、1924年正式落成的杨家茶馆，近百年来始终坚守茶馆业态，砖木结构老屋，斑驳墙面，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木桌木椅，每一帧都自带年代感。每逢赶场天，老茶馆便是全镇最热闹的集聚地，周边街坊邻里如约而至，围坐闲谈叙旧，打牌娱乐，不慌不忙的节奏治愈着奔波忙碌的普通人。
2: 师傅，这就开始过去了。
3: 我今天我师傅现在基本上都来，像比如说跟大家摆哈龙门阵，大孩子排鱼老汉。
0: 鲜为人知的是，民国年间这里是当地重要的民间商贸信息集散地，买卖双方相约来到杨家茶馆碰面，互通行情，撮合议价，茶馆由此成为乡镇牲口交易的核心洽谈据点，见证了老实验桥的商贸繁盛。
4: 以前就是还能旧行户这些都在这里喝茶，以前买卖就比如说买牛买马都要有行户噻，现在就演变成中介。
0: 时代更迭，茶馆渐渐回归市井休闲，从早年五分、一角、三角、五角的清明茶价，到如今仅需一元便可品一整天清茶，始终不变的是那份自在与惬意。资中文庙五庙旁的老街巷深处，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后藏着茂康民俗会馆，满屋老木雕、古匾额、旧梁柱静静伫立，盖碗茶热气氤氲，门楣、梁柱、花窗皆从各地老宅收集而来，按传统民居格局重新组合，处处是岁月雕琢的痕迹。75岁的主人陈茂康热爱民间收藏，40余年收藏民俗器物数万件，部分可追溯至明代以前。他选择以茶会友，让老物件融入日常烟火。
5: 相当有意义，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之中的历史和它的存在感。
0: 在这里能品尝到传统的盖碗茶，还能学到不少茶理，浅茶满酒，茶不能倒满，寓意留有余地，茶盖斜搭代表临时离开，平整放好表示不再蓄水。
6: 长江后浪推前浪哈，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惯，来去把它推它几下，推它几下。偏远地方噻，看这样子噻，他就把它按到当过了很泥的墙，没有茶的渣子出来，对不对？你看，哎，特别香啊！我肯定推荐这个地方噻。
0: 场馆约200平方米，设6个包间。盖碗茶10元一杯，喝完茶出门步行即可游览文庙、武庙和状元街，串成完整的古城人文环线。一碗清茶，满城古韵，在热闹之外寻一处安静角落，感受资中独有的市井人情。
1: 在威远，当地人说走去喝茶，不用说具体地址，大家心里都明白，指的就是滨河路老城墙下的清溪河边。那今天我们就去找一家茶馆喝一杯。
0: 沿河连片露天茶座错落排布，老旧竹椅、木质方桌、蓝色保温水壶构成最质朴的模样，茶客各得其乐，打长牌、摆龙门阵，靠竹椅放空发呆。
7: 包括我现在住那个地方，啊，都是以前的工人俱乐部改造的。他以前的工人俱乐部也得有棋牌室，像围棋啊、象棋啊、打台球啊，还有这个喝茶的啊。好，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0: 最让人动心的还有清明。

0: 的物价，常规茶饮仅5元一杯，茶水醇厚，不限时长，游客和市民也可自带茶杯，仅需2元便可续一壶开水。小店一天能卖出200-300杯茶，每天清晨7-8点便准时开门迎客，上午闲谈小憩，下午棋牌休闲，夜晚还有市民专程来喝夜茶。
1: 我看你六七块一杯是龙门阵吗？还是酒啊，朋友还是？
0: 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代威远人的休闲时光，这里没有快节奏的匆忙，只有慢悠悠的生活与温暖的人情味儿。在内江城市更新版图中，内棉1958是极具辨识度的文旅地标。咸鱼茶书院由内江棉纺厂动力锅炉房改造而来，修旧如旧，完整保留原始梁柱砖墙结构，粗粝厚重的工业肌理自带岁月沉淀感。临江而建毗邻圣水寺，中式园林与复古厂房碰撞出独特氛围。整栋4层空间分层规划，一楼茶饮消费，开阔吧台搭配散座茶歇区，2楼文化庭院与独立包间，定期举办文化沙龙与古筝演奏，3楼静谧养生馆铺满蒲团矮座，适合静坐冥想、伏案抄书，4楼与市图书馆共建阅读点，常态化开展亲子绘本共读，店内我爱内江内棉1958文创印章深受年轻人喜爱。
2: 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喝茶，但是呢对什么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是一窍不通。在咸鱼茶书院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里的负责人叶茂山是1级评茶员，也是1级茶艺师，如果刚好碰到他在店里面，可以请他为我们冲泡一壶功夫茶，然后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来一堂特别生动的茶文化课。
0: 据介绍，咸鱼取自闲暇之鱼，团队希望打造跳出传统茶楼模式的复合型空间，让市民利用碎片时间感受美好生活。从工业老厂房到城市文化客厅，一杯清茶串联起全年龄段的休闲时光。如果说咸鱼茶书院是沉淀岁月的雅致静鱼，那么高新区万盛城的国潮茶府便是适配市井日常的新潮休闲阵地。这家脱胎于传统老茶馆的新式茶府，经过升级改造，融入国潮纹样、中式书画等国风元素，空间布局灵动开阔，氛围感十足。1楼大厅散坐适合小聚，2楼包间均超20平方米，标配独立功夫茶台，店内注重清洁消杀，茶牌设备每日清洗消毒，免费提供消毒毛巾，共享充电宝，一次性拖鞋，茶点水果兼顾全年龄段，花生瓜子配辣条，每个包间安装语音对讲设备，一键呼叫前台，不用来回跑动。
2: 虽然环境和服务都很好，但这里的消费还是属于平价消费。一杯茶根据不同的品质，从10多块到40多块不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早场专属的活动，一个人9.9块就可以坐一上午，39.9块还可以拥有一个4人的包间。
3: 我们国潮茶府在万盛城已经开了2年多，装修风格呢，我们主要以国潮风为主。不光可以棋牌娱乐，然后还可以商务洽谈啦、喝茶聊天啦，哈，然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内江的茶馆既有百年坚守的温情，也有拥抱时代的创新。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代人的休闲时光，在快节奏的时代里，为内江人留住了慢下来的理由。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生活工作中出入都要小心噻。安全？你等一会儿。
2: 你好，你好，你把你的车吗？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安全，安全带上噻。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灯。
3: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4: 师傅，什么是安全？
5: 安全就是一切嘛。
6: 要戴好帽子，
7: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好手套是安全，包括鞋是安全，包括去上班、上到车、上班回家。
8: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9: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安全就是提前把东西开了，别个觉得我们复杂吧。

0: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3: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4: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5: 注意安全。
6: 有啊。
5: 注意安全。
7: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8: 怕我有。
9: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蔗收如获。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梦寂寥了牵挂，人相思处各有自伤，花尽开生死场，半盏浊酒冷月光，风凌乱加苍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

0: 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蕈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

0: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4: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

0: 入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预制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量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4: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

0: 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4: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0: 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0: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星辰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喀布尔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年军事行动，美国给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

0: 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1: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0: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1: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0: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1: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0: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

0: 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1: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0: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0: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4: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3: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5: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3: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4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

0: 邵永玲。
1: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0: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2: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的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0: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到600次弹射就会发生一次严重故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但走回头路结果很可能会被告知此路不通。
1: 改回蒸汽弹射其实就意味着对整个福特级的设计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蒸汽弹射呢，它需要巨型高压蒸汽储气罐，这个庞大的高温高压蒸汽管路，还有呢大规模海水淡化制淡水系统，福特级上面都没有这些设备的空间。那你现在要装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话，甲板下方要切割舱室，重新划分空间，调整舰体重心，浮力配平，甲板支撑结构呢也要加强，并不是说加几个设备那么简单的。它最后一套这个蒸汽弹射器啊，是在2007年交付的，用于布什号。那之后呢，就再没有订单了。工厂把整个的生产线呢都拆除了，技术工人呢、工程师也没有了。现在呢，就是美国可以生产蒸汽弹射器的一些替换的备件，但是呢，那个大的设备，它现在生产不了，整个的产业链已经断了嘛。你要重建生产线，有花钱也不一定能造得出合格设备的这种风险。
0: 弹射器从第4艘福特级改回去，不意味着福特级的2号、3号舰就会没有波澜。本月15号，美国方面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邵永玲表示，今后美国航母大概率都会面临超期部署的现实困境。
1: 本身的这个航母的建造速度其实就已经很慢了，后边的舰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一定会导致美军航母青黄不接。如果说你不想开天窗，就只有一个办法，让这个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拉长。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像杜鲁门号啊、布什号啊、林肯号啊，哎呀，几乎所有的航母在海上执行任务的时间都是被拉长了。解决这些问题呢，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要美国少管闲事儿，不要到处搞军事干涉，不可能。让美国的造船厂快速的提高造船能力也不可能。所以就让这个局面呢变得更加混乱。

0: 形势呢更加严重了。
1: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站在罗斯福号航母上说，当华盛顿接到危机爆发的消息，人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最近的航母在哪里。33年后，这句话或许已经悄悄变成能用的航母在哪里。一边是核心战力只能依靠跨大洋拆东墙补西墙维持，另一边是被寄予厚望的尖端技术遭遇瓶颈，不得不走回头路。持续承压的美国海军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其追求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继遭遇水火之灾的福特号、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的林肯号之后，现在压力已经给到正在赶路的华盛顿号。
2: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儿呢，最怕遇到跑了几个部门，谁也说不清这事儿归谁管。还有材料缺了，档案丢了，有的甚至涉及几十年的旧账，来回要跑好几趟。一件从没办过的新事儿，连该找哪个窗口都不知道。本该解决问题的政务办理，这样一来二去，反倒成了折腾人的烦心事儿。
4: 这些办不成的烦心事儿呢，在浙江杭州有了一个专门的出口。这里的政务大厅里呢，有一个挂着“办不成事”牌子的窗口。这个窗口办的到底是哪些事？为什么能把办不成变成办得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一走进大厅，迎面看到的就是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这个窗口专治疑难杂症，来这里求助的群众不少人都带着沉积了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总共我们供销社是20套，12个人是办出的，8个人没办，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30年前的消防验收资料早已不知所踪，部分审批文件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涉及住户是否享受过房改政策的逐一比对。仅袁正权老人这一栋楼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杭州市富阳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沈佳丽介绍，
8: 他的集资建房历史太悠远了，就是1996年建成的，所以资料会比较难查找。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审批资料不全，像我们房地首次登记的话是需要一些消防啊、验收啊这些资料的，但是没有的话可能需要重新去做这些工作。
6: 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审管办形成40亿窗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工作室、税务服务工作室、商事登记启航工作室、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工作室，外加一个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处理历史遗留、部门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3类问题。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5: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多的，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等等，需要牵头协调的。
6: 有的住户配偶是教师或公务员，享受过住房补贴，需要先退补贴才能办证。有的住户房子几经转手，原始职工早已联系不上。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办事群众袁正权，

0: 开心，真开心。不光我开心，办掉的都开心。买了以后，到了60岁了，终于把这个事情办好了，我总归有一个好一个交代。
1: 袁正全老人和邻居们的房产证办下来了，其他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让后来的群众不再重复跑、重复等？办不成事窗口如何从解决一件事走向解决一类事？杭州市富阳区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自2022年正式运行以来，已全量收集企业群众诉求594件，解决585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个案被逐一复盘、分类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转化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说，
2: 我们有成果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进行固化，那么后续遇到相应的一个事项都按照这个固定的路径去进行解决，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在进行一事一议，就是重复去浪费这个沟通的一个成本。
3: 一本等了30年的房产证，见证了办不成事窗口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但有的时候，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因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路径。那面对这些问题，办不成事窗口能办吗？相关机制如何从兜底更进一步迈向探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然后我们企业呢研发了一款就是无人机旅拍的产品，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具体资料该怎么准备，其实这一系列流程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茫然，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5: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呢，它不光涉及到我们这个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啊，也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发改的这个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企业碰到的这个问题。
1: 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一级警长朱宁宁说，
6: 比如说机场集团，比如说公管部门，这些部门我们都开展了实时的这个对接，帮助这个项目去申请空域的审批，包括这个空域使用期间的一些安全监管，我们呢也给它划定了特定的飞行的区域和特定的飞行的高度，真正让这个项目落实到属地当中。
1: 最终审批在1个多月内完成。春节期间，这款无人机旅拍产品在杭州湘湖景区向游客开放体验。更关键的是，拍摄数据同步反哺了景区火情监测、人员溺水预警等政务治理场景，一条政企融合的低空经济新路径就此打通。杭州某科技企业负责人谢伟，
4: 经过萧山模式的走通，我们已经在杭州西湖、莫干山、泰山、九华山等等，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已经签订了差不多的将近50份的合同，就是已经在全国进行落地了。那我们知道了具体流程该怎么走，所以说我们在其他省份按照这样的流程继续造走，很顺利地完成了一个闭环。
7: 政务服务中历史遗留、职责交叉、新业态没有先例等疑难杂症，常常让群众办事卡壳。2022年，国务院明确要求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解决此类难题。目前，办不成事窗口已在全国多地落地生根，而且从今年7月1号起，首部针对办不成事窗口的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推动服务更加规范。
3: 作为这项改革的先行者之一，杭州已在全市设立了121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实现了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不过，我们的记者近日走访这些窗口时，却发现现场前来办事的群众并不多，这其中有哪些原因？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在杭州多个政务大厅观察发现，办不成事窗口前排队的人远没有他的名声那么火爆。在富阳，2025年全年受理量较设立初期已有明显下降。在萧山，窗口前也时常冷清。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说：“
8: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0: 窗口的口碑的火爆啊，并不代表我们办事窗口人员的火爆。在一定意义上讲呢，这个办不成功反映窗口的接待量，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政务服务的一种晴雨表。接待量少了，就说明我们工作质量高了，服务态度好了，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更高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心之所向。
1: 这个晴雨表的变化，正是一套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改革逻辑的成效体现。当一个个办不成的个案被复盘固化为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原本需要特事特办的难题在常规窗口就能顺利办好。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
0: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复盘，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程序的一个改进，包括程序的修订，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政策夹缝中的事，历史遗留的事，跨域跑腿的事，在基层政务服务一线，难事之难往往不在技术，而在担当。杭州办不成事窗口的实践表明，让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让少跑腿办成事成为常态。这背后是把零散的诉求变成系统的解法，把特事特办的应急手段转化为事事好办的常态能力。当办不成的窗口逐渐冷清，才是办得快办得好的窗口真正升温的时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而与之相应的是历史遗留矿山基数大，修复治理任务重。如今不少昔日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已经悄然完成了蜕变，安徽铜陵的一个废弃矿坑如今碧水环绕，游人如织，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而在内蒙古，4万多亩排土场和裸露山体重披绿装，狍子、狐狸等动物又重新回来了。
4: 这些都是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缩影。据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3: 曾经采矿留下的大地伤疤是怎样变成绿水青山的？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6: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5: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一个月前，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40000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碱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8: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缀花草原、雨水

0: 花园三大格局的花园式排土场。
1: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0: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矿区生态修复取得了新成效。在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中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严格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管理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压实矿山企业谁破坏谁治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矿区生态修复标准体系，指导矿山企业落实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总结推广涵盖不同矿种、不同开采方式和区域的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2: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点外卖的时候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但是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有时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配送高峰期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就会让骑手面临超时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骑手闯红灯逆行等。

0: 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1: 理由就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0: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上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0: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1: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0: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0: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1: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0: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2: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呢，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0: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3: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3: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

0: 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
5: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4: 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5: 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4: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
5: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7: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8: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6: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10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9: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6: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

0: 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美国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4.6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1: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20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2: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输出民主实验的破产，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尽管距离阿富汗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5年，但它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弭。
3: 如今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频频干涉也并没有带来许诺的和平。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自美国的观察。
4: 5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军当年撤离时在阿富汗留下了武器装备，包括4万辆军车、超30万支枪械以及大量的夜视仪等。如今部分甚至流入了黑市场，给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持续带来着隐患。强行留下的这些遗毒与经济封锁让阿富汗陷入沉重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仍有超过2300万人依赖紧急的人道援助在维生。不仅阿富汗本土满目疮痍，当年随美军撤到美国的20余万阿富汗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美国国会长期将旨在提供绿卡途径的阿富汗调整法案卡在了立法的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至今仍然靠临时的人道主义许可在美国度日。像昔日的一些工程师、翻译官，如今因为拿不到专业的执照，只能在底层打零工，随时面临着身份过期被要求离境的这种恐惧。然而阿富汗的伤口尚未抚平，美国政府的干预触角却从未收缩。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无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持续的边境冲突，还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持续冲突，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给全球带来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的影响，美式霸权的中东逻辑始终是重军事威胁轻和平斡旋，偏袒性的外交政策和频频挥舞的制战大棒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5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它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无以为继的僵局。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发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现场答记者问。今天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将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等23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人民银行从今天起到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8月17号到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开幕。本次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重点关注防治荒漠化、遏制土地退化以及增强全球抗旱韧性。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拉开战幕。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且全部为种子席位。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的比赛今天将率先进行。今晚7点半，中国男篮将与新西兰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这也是中国男篮在世预赛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多股力量陆续抵达周口投入排涝，当地汛情处置工作进展如何？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率先进行，竞技比拼与实景应用同步亮相，走出实验环境，机器人选手们有怎样的表现？
0: 遭遇旅游退费难题，维权难，周期长怎么办？青海首例质保金先行赔付案例落地，能否为旅游投诉快速处置树立实践范本？
1: 拼豆之后拼布又火了，年轻人为何迷上慢手作？
0: 持续热浪炙烤之下，欧洲气候危机演变成经济和能源危机，推进绿色转型多年，极端天气缘何仍会对欧洲构成巨大挑战？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这一谈判窗口即将到期。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已要求国防部